0: 5月到10月，长塘总共有1万8000。
1: 公寓切实解决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租房难租房贵，居住条件差等痛点，让奔波城市的奔跑者真正安居在上虞，温暖在上虞。
2: 住这个房子挺好的，跟我们特别是外地小哥，这个环境挺好的，跟差不多跟那个小区房一样。
3: 物业呀，是吧？有健身房啊，是吧？有那个娱乐的设施设备都有。说实话，
4: 都没想象到有这么好的房源给我们住。
5: 博渔公寓由国企盘活存量房源改造，主打高性价比小户型，全屋精装配齐家电，拎包就能住。租金相比周边更实惠，支持月付无中介费，基础租金收益有保障。
6: 价格的话是。 是这样的，就是首年免租金，第二年的话是，付房子，租金的，二折，就是20%。相当于，比如我打个比方，这套房子原来租的是1000块钱一个月的话，第二年开始就是他只要付200块钱一个月就好了。第三年的话是打三折，就相当于付300，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一个优惠政策。
3: 为全方位打造宜居家园，小哥港湾博渔公寓配齐便民服务区。
6: 健身娱乐区、休闲生活区三大功能区块。我们这里，设置的小哥书吧，小哥茶室，小哥影院，还有共享厨房，然后考虑到这边可能小哥餐饮的话可能不是很方便，包括价格方面相对也高的，也可能相对会高啊。我们在离港湾不到100米的地方找了一家小哥食堂，就是跟他们。 政府方面跟他们已经都相互谈好了啊，就是价格的话，提供9块9元这样一荤一素的这样一个套餐。然后另外的话，因为小哥平常工作的时候也比较繁忙啊，然后空闲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这边有相应的这种配套健身设施，包括台球、乒乓球、健身房。另外的话，我们小哥港湾这里面也有洗衣房，还有。 那个理发店，相应的都给他们配套了，在这里，反正衣食住行方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保障了的。对

0: 木石，取自磐石韧木，寓意扎根生长。这方小而精的美玉天地，一对夫妻深耕美玉，始终笃定美玉从不是速成的技巧，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扎根。
1: 首先呢，我们是夫妻俩，本身自己就非常热爱画画，然后我们就想画画这个教学这个事情不像做成传统生意那样，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然后他们的基础教育会做得比较扎实。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以后是否真正的从事艺术行业，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0: 不扩班不速成，木石坚持小众精品美玉，更坚守家校理念，双向同频。
1: 我们收学生其实也是同步在选择家长，希望选择一些跟我们同频的家长。画画真的不是一张画一幅作品的事情，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生长，是对自我感知的一种表达。你开心时可以画画，你失落时同样也可以画画，画画是你抒发情绪的一种出口。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希望我们能陪着孩子一起慢下来。
0: 摒弃模板临摹，只做实物写生。在木石，绘画从不是对着模板临摹复制，而是用眼观察世界，用手描摹真实。在这里，从不着急产出完美画作。
1: 我们只开设写生课，是因为我觉得临摹别人作品，孩子会比较简单获得画面成就感，只是把别人作品复制了一遍。

写生课呢，需要孩子独立观察、比较去完成。他的画面虽然会比较笨拙，但都是孩子真实能力的一种表达。实物写生也能更好地提高孩子的观察力和专注力。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是不是这边好看？
1: 也是要有耳机啊。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无人照料的低保老人，生活拮据的困难儿童，也有可能是行动受限的居家老人。他们不善言辞，很少主动去寻求帮助，却常常在日常的闲聊当中藏着一句句不起眼的碎碎念。比如说，想要一台好用的煤气灶，一件合身的新衣服，一箱给孩子补充营养的牛奶。这些心愿微小到不值一提，却也是他们对生

0: 活最朴素的期盼。在我去百官街道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就专门来打捞这些细碎的心声，主动上门找需求，链接社区爱心力量，把一句句随口的念叨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幸福。
1: 阿姨来子，你看侬来子，
2: 哪里看我来，我真够高兴哎。
1: 还要看在上海做饭的呀呀。
2: 对，
1: 哦，好个，挺好个，
2: 真好嘞。
0: 今年60多岁的许阿姨常年独居在老旧小区楼道内，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平日里独自生活，日子过得简朴节俭，是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建档帮扶的独居老人。志愿者们每周定时上门探望，帮忙代购物资，检查居家安全，陪伴谈心，疏解独居情绪。
1: 志小你好，
2: 这里有好多，从哪来得到呢？我就好起来个。特别看你又看你了啦。
1: 对呀，哪能来的？哪个
2: 我？哪个我个？侬要去看个，侬要去看个。
1: 对呀。
0: 在上门慰问过程当中，许阿姨腼腆地说起了藏在心底的小事，自己勤俭持家一辈子，已经整整20年没舍得给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随口的碎碎念被志愿者牢牢地记在心里，把这个心愿认真登记在册。为兑现许阿姨的小心愿，街道对接爱心帮扶资源，安排专职社工陪同许阿姨前往商场选购新衣，用心完成这场暖心圆梦。
2: 没想到过一个我送你，我送你，心里面我就是想呀，个我到底好是个衣裳，你个你高兴嘛？个当我政府到底咋样搞好了？对我咋样搞好了？我一个不起眼个个小老百姓的哦，来对我搞好。
3: 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然后，阿姨就跟我们说，她得20多年了都没买过衣服，然后衣服都是有破洞啊什么的哦，她就说好想买一套新衣服，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带着她去商场去买了一套夏天的运动服。
0: 一件新衣圆了20年的心底期许，一次次上门陪伴，拉近干群暖心距离。许阿姨的圆梦故事也是百官街道微心愿项目倾听群众心声、做实民生服务的真实缩影。
4: 就是我们在日常走访啊和社区摸排中发现呢，有不少的那些困难群众有很多细碎微小的诉求，于是呢我们发起了微心愿的帮扶项目。那他们随口提起的碎碎念啊，其实都是真实的生活期盼，那从这里切入，我们才能把民生服务做进实处。
0: 在百官街道，像许阿姨这样内敛不愿求助的困难群众还有很多。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从启动之初就定下核心原则，变被动等待求助为主动上门服务，推动民生服务从人找政策全面转向政策找人。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招募专职志愿者，分片包干逐户下沉走访，常态化入户谈心，专门收集群众不好意思开口的细碎诉求，统一建档台上登记，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任何一份微小期盼。
5: 我们主要就是走访摸排，然后那个登记心愿，然后对接帮扶跟进落实，这样就是不用再等群众上来咨询，我们这样服务就更精准便民，然后比较暖心。
0: 心愿不分大小，关怀不分轻重，居家小家电、保暖棉被、学习文具、营养物资等生活化心愿悉数归集备案。本年度街道全覆盖摸排辖区孤寡老人、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低边户四大群体，全年共计收集备案80个真实有效的微心愿，统一公示对外爱心认领。
6: 阿姨你好，这个是微心愿的公司吗？
7: 送给老人的。
6: 送给老人。

0: 这里面是有
1: 牛奶、饼干之类的东西，
0: 粽子。哦，那我们登记一下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送去。
2: 心愿收集后，这张微心愿清单在爱心人士中悄悄传开，辖区爱心市民、爱心企业与匿名热心人士纷纷踊跃参与，成为项目暖心的社会补充力量。有不愿留名的爱心人士悄悄寄来物资，送来慰问金，更有爱心人士主动认领了31个心愿。大部分心愿由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统筹落实，社工全程跟进对接，保障物资到位。志愿者们分类打包，逐户配送，打通帮扶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把一份份关怀精准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3: 哦，我在微信群里看到的，要需要帮助的人，这次认领了2个，微信群模式呢很接地气的，形式简单又实态，能直直接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特别有意义的事。
2: 一句随口碎碎念，一份暖心心愿单，一场全民爱心接力，一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从入户摸排、建档登记到全民认领、精准配送，百官街道闭环化开展微心愿帮扶，接住群众微小期盼，筑牢基层民生温度。
4: 项目主要是帮扶孤寡老人啊、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户等一些特殊的困难群体。

0: 确定都安排好了？放心吧，兄弟，这些柜子我全都调整了。你这个呀，
1: 是在说小心的储物柜吗？这个臭小子在这偷偷摸摸干什么呢？
0: 这俩柜子刚刚换了新的，一切包在我身上，放心。放心，先走了。
2: 我说你在这干嘛呢？你在这儿？
1: 千川，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玩？
2: 哎呦，告诉你，时间紧，任务重。我刚才我就看见他在这鼓捣，我跟你说，他里边肯定准备了什么东西，你帮我看着点，我把他打开，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我跟你说，小心一旦被抢走的话，你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
3: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现在这个行为属于盗窃行为，如果刑情严重的，处3年以下。
2: 你别说话了，我在这帮你想办法解决你的情敌，你在这唧唧歪歪的，你就回头看好我来解决就好了。
3: 你的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所以作为这个公平公正的路选，我得制止你才行。
1: 你别
3: 我得阻止你。
1: 干什么？

0: 说什么了，他们就走了？
1: 没说什么，就跟他们说你卸了妆也不好看，因为这个进局子也没什么必要，所以就走了。
0: 你这个人，好吃吗？
1: 嗯，
0: 好吃，你多吃点，多吃点。德育主任的电话，我跟你说，这次负责人一定是我左乔。老师好。
2: 天雷啊，那个联谊会的负责人决定进来了，有你啊。
0: 好的，谢谢老师。
2: 啊，对了，还有二年级的李崇文。

0: 人气大事件，像一台巨大的青春荷尔蒙搅拌机，酝酿着奇妙而激烈的化学反应的同时，也制造着无数危险的时段。那个时候，这群荷尔蒙过剩的同窗们漂流吊水的翻出民宿搞失踪的，把自己折腾过敏进医院的，真心话说个够本，大冒险全甩在我头上，搞得我因为办事不力失去了学生会主席团的席位。
1: 这次又当上负责人的我扭不露是预言家，绝对不会重蹈覆辙。可以的，加油。粉色皮衣，这哪来的台风把你这少女心都吹动了啊啊啊！
2: 佳瑜同学，你好，是你向校办申请调校医随从，以防意外，对吧？
1: 啊，
2: 我是校医助理唐律，请多关照。
1: 你就是这个台风啊！可以可以，有你在我就放心多了。去吧，去上车吧。
3: 这招加攻击死刚刚的，哎呦，赶紧走，快点，烦死了。
2: 我来帮你。
1: 他这箱子应该也没有那么沉吧？
4: 哎，果然恋爱中的人确实跟以前有点不一样。
1: 不要浪费机会，少说废话。
5: 青雷，不是都安排好位置的吗？那辆车都挤爆炸了。
1: 能挤爆炸了？
6: 主要是这条 K 线，你这只股票的势头是不行的。
7: 你选的这几个都触底反弹了，还 K 线。
8: 你们知道，小心爸爸才是真正的护城河。这本书我可找的不容易，上面几个案例分析，堪称国内股票史的奇迹。
9: 果然是隐形股神的女儿，
8: 四代危
9: 机，莫叔叔一定特别的欣慰。
1: 欣慰？哦，那他那是学炒股吧？那人家就是泡妞。我跟你说，自打小新靠炒股赚了第一桶金之后，咱们半个学校的男生现在都喜欢炒股。人家叫什么？人家叫投其所好，你学着点行不行？
8: 对吧？
10: 你说的是 MPT 吧？
1: 赶紧去，有生之年快把他们痛开！
9: 算了，强女如瓜不甜，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1: 你敢你哎你
11: 我多。你
1: 想哎不就我就好不容易种的瓜不能让这帮猪给啃了。
12: 哎你们几个可以了可以了啊，让开吧让开吧，赶紧的，你们都有座位，坐回你们自己的座位去，还什么安全什么，就是我跟你说你们几个就是最大的危险隐患，赶紧走。
6: 还有十分钟才发车呢，你急什么？
7: 就是在聊股票，你懂吗？
1: 聊什么股票？你们就要按座位
11: 坐。同学，这 K 线是上面这一条，不是下面。还有这位同学，马克维兹说的是啊，最优的投资选择是权衡风险和回报的背景下，发展投资多样化来减少风险的方法，这才是现代投资理念，简称 MPT。 还有啊，看这辆车人这么多，容不下你们这几位大神，旁边还有车，去旁边慢慢查去，好吧？走走走！
1: 哎，你们坐回你们座位去，快点！
7: 算了算了，等到地方再说。
11: 哎，拿。

0: 谢谢你啊，学长。千薇，你没被撞着吧？
1: 没事。那个，他们要是再回来烦你，你就让他们叫我啊。
2: 你干嘛去啊？
1: 哦，我有自己的座位。
3: 哦，他们都走了，这就空着，坐这儿吧。
1: 啊，我包还在那边的，我就先去那边坐了。咱俩你守护我守护都一样的，我先走了。

0: 小新啊，跟我一条船吧。都办掉啊！
1: 座位都是安排好的，咱们还是订四个人的吧。
2: 又不是在学校，换下座，没事儿的啊。
3: 就是啊，
2: 你们几个干什么啊？没看见这个座位表吗？写的清清楚楚，跟小新一条船的人叫陆巡，懂吗？
1: 凭什么都是你说了算？我们就没有选择权吗？
4: 对啊，就是啊。
2: 你有啊？你可以跟我坐一条船，咱俩一起玩，好不好？
1: 小新啊，一会儿你要是觉得有一点点危险，你就抓住陆巡，他一定会保护你的啊。
2: 谢谢，你快去吧，去。
0: 我有点怕水，我也不会开水，要不我就算了。
2: 怕什么怕呀？我比你还怕。我跟你说，我专门给每条船上都加了救生衣，还有救生圈。我就怕有人溺水。今天小新就是要蹦极，你也得陪着，懂吗？赶紧的，这个一会儿你给小新穿上，给他系紧，知道吗？系紧啊！快去，快加油，加油，去去。
5: 小梅，走吧，我们一起上船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啊，你不是应该跟老刘他们一条船吗？可是他怎么来了？小新，两个人开多没意思啊，一起啊！我开的很好，我可以教你。
6: 好像是说自己自愿报名参加的，跟系里的辅导员打过招呼了。啊，还说是负责人的亲弟弟有特权。不过也挺好，正好你也在，可以一起，对吧？哎呀，
1: 就剩一条船了，那没办法了，那咱们上船吧。
5: 来，
1: 糟了，那个时候钱川也跟来了，难道那件事也会？
6: 哦，我想要这个炮击。哎，给我！小心点，你坐下。没事，给我。哎呀！我就知道老天爱整，还好我留了一手，不信斩不断这段孽缘。
7: 你坐船上戴口罩干嘛？防水啊。感冒，快传染给你，以防万一。陆轩，我这回牺牲可大了，你千万要记得我的大恩大德。简川，你快点靠岸，唐氏不舒服。上次那件事情。 就当过去了，我们还会是朋友，对吗？
8: 当然了。前面，前面，前面，坐仔细在那儿呗。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跟你说了，你们不要乱开船，现在的好人都晕过去了。那谁能想到这东西能坏呀？
1: 小心，已经去叫人了，先别慌。
2: 这一，哎，
0: 他都游对面去了，现在谁会人工呼吸啊？
2: 我来呗。
1: 那个我会。我之前学过一点人工呼吸，我可以。
3: 这件事情要不别跟那个学生会的老师说了，他们也没想到会这样。没事，不是你的错，是我的，自己没站稳。你不介意的话，就听你的。你们三个下次注意点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我扶你，哎，谢了。太恶心了，你不要跟我说话。最近这不对，最近这一个月别让我看见你，尤其是你这张嘴，太恶心了。
2: 去把衣服换了，别着凉了。怎么了？害羞了？你跟你说话，你干嘛不理人家？现在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刚才看着那画面非常的美好，显得你就是那种特别英勇，然后见义勇为。
0: 太恶心了，你以后不要提这件事情了。太恶心了。

0: 唐律喜欢的尖叫是啊，人家好怕呀，还是呀，唐律你好棒呀？哎，不管了，随机应变吧，反正到时候前程会帮我。嗯，
1: 鬼屋里英雄救美，加上刘诗韵拔刀相助，小新一定会为我爆灯牵手成功的。
2: 这几个人各自心怀鬼胎，别以为我不知道，有我在谁都别想得逞。不是你还不满意了？要不是商店只能有这一套，我跟你说我还不想让你占这便宜。
3: 我这是救命之恩，没有让你以身相许就不错了。
2: 你说什么呢？直男，
4: 李崇文先休息一下，暂时就不过来。
2: 那我只能一会儿再跟他求情了。
4: 什么？
2: 没什么，那个，我说那让他先休息。

0: 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2: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具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走评判，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京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京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就是向天而歌，京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苗民在这里做草药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
1: 村、大墩村三位村党组织书记共同在马奥湖共富片区书法长卷上按下手印，正式宣告三大行政村抱团组建共富片区。随后三方上台完成马奥湖共富空间共创签约，同步开展共富片区智囊团聘任仪式，为马奥湖片区乡村共富建设注入青年动能。大会举行三棱镜民情日记交接仪式，实现基层治理为民初心接力传承。党员共同观看红色影像，聆听本土英烈故事，筑牢红色信仰。镇领导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毕生奉献，激励全体党员实干奋进。永和镇党委书记倪成成为全体参会党员讲授专题党课。上半年永和镇发展取得进步，但也面临经济承压、安全维稳、作风短板等诸多挑战。越是攻坚克难，越需要全体党员干部担当实干。会议指出，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守本心，始终为民干事，站稳群众立场，摒弃私心杂念；二正心态，戒骄戒躁，杜绝浮躁功利，立足长远，深耕实干；三创实际，聚焦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全力攻坚项目建设，守牢安全底线，建强干部队伍；四硬作风，勤学慎思，提升本领，狠抓落实攻坚克难，严守纪律，廉洁干事，杜绝躺平不作为；五验成效，以真实际、群众好口碑、长远发展成效检验工作。大会最后，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整齐肃立，高举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并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此次七一党员大会及共建签约、薪火交接、红色教育、荣誉表彰、理论授课、初心宣誓于一体，既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也是永和镇以党建聚合合力、以片区联动推动共富的全面动员。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为搭建全区文创客交流对接平台，推动数字技术与本土文旅资源深度融合，2026年二季度上虞区文创客下午茶暨第188期渝创下午茶活动在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举办。20余位文化创意从业者、新媒体创业者、民宿主理人及文化传播者齐聚一堂，共探数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本次活动聚焦 AI 数字赋能、文产跨界融合，设置专题分享、座谈交流、实地勘探三大特色环节，内容贴合行业发展前沿，兼具实用性与创新性。活动现场，浙江天盟传媒董事长郑超带来 AI 广告片制作全流程实战营，从剧本到新媒体广告片的智能革命主题分享，围绕 AI 剧本创作、画面选取、智能剪辑等实操内容展开讲解，用实战案例现场传授数字化内容创作技巧。座谈环节，翠翠森林主理人介绍项目运营概况，畅谈未来乡村文旅运营设想。参会创客围绕 AI 赋能文创产品开发、跨界业态打造、闲置空间活化等议题各抒己见，交换发展思路，对接优质资源。文创客下午茶是我区服务文创客群体的常态化品牌活动，本次活动以人工智能为切入点，

打通新媒体创作与乡村文旅两大领域。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办好四季文创课下午茶系列活动，持续搭建交流孵化平台，以数字创新为抓手，持续释放上虞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新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连日来，位于百官街道江东北路曹娥江四环大桥下的江东中心泵站提升改造工程正有序推进，目前设备更换和土件改造已基本完工，下一步将开展无人机库等智能化设备的安装与调试工作。
1: 据介绍，江东中心泵站于2014年建成投用，占地9.2亩，配套8000立方米调节池，设计日输送污水10万立方米。现阶段日均输送污水约8万立方米，是剩余规模最大的无人值守污水枢纽提升泵站。
2: 主要分三大块：智能化改造、设备改造以及土件改造。其中，智能化改造是在原有设备都采用数字排水平台统一管理的基础上，计划新增一台无人机机库，并配套了水务智能巡检系统。
1: 眼下，泵站更新了全套标志标牌，补种修剪绿化，彻底改善泵站内外环境面貌。设备改造聚焦环保与监测能力，完成除臭设备零部件更换、水质在线检测设备维修改造，除臭处理能力显著提升，水质数据监测实时稳定，有效减少污水运维对周边环境影响。此外，工程攻坚重点落在智能化提质升级，打造辐射全域管网的低空智能巡检枢纽。
2: 智能化改造实行全自动 AI 巡检作业，每天可以高频执行8至10次的巡检任务，日均累计飞行里程可达100多公里，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人工管网巡查模式，使我们的管网巡查工作更加科学高效。
1: 改造完成后，江东中心泵站将实现软硬件全方位提档升级，大幅降低人工巡查压力，管网故障发现处置效率大幅提升。同时，泵站作为全区污水输送核心枢纽，改造完工投用后，将进一步夯实剩余污水收集输送体系，持续提升城市水环境治理能力，为曹娥江流域生态保护、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坚实水务保障。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
0: 为全面提升梅汛期极端天气下应急抢险、水上救援及排涝处置的实战能力，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近日，区排水公司在百官街道华威东桥周边河道组织开展防汛排涝实战演练。通过理论培训与实景练兵相结合，全力筑牢城市安全渡汛屏障。
1: 演练前，全体参演人员迅速集结到位，逐一检查抢险车辆、救生设备、绳索器材、排水泵等防汛物资。演练现场模拟河道水位暴涨、岸边人员被困等突发险情。随着指令下达，应急救援组迅速搭建绳索横渡救援系统，救援人员穿戴全套防护装备开展跨河救援，队员们紧密配合，稳固支点，快速完成救援设施架设。同时，抢险人员乘坐橡皮艇开展河面巡查搜救，高效完成被困人员转移。另一边，排涝抢险组紧急调度抢险车辆，架设排水设备，随时待命开展低洼区域积水强排作业。整场演练环节紧凑，流程规范，处置有序，全面还原了汛期抢险全过程。
3: 训练的话，我们一直都有训练，基本上每隔一星期，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们每星期都在做为这个防汛演习。演习的意义也是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汛期，如果出现相应的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响应，及时的展开救援。
1: 演练结束后，现场开展集中复盘总结。本次演练整体流程顺畅，处置规范，配合默契，达到了检验预案、锤炼队伍、磨合机制的预期效果。对演练发现的细节短板，公司将逐项优化整改，进一步细化完善防汛预案、规范处置流程，强化队伍练兵备战，持续保持全员临战状态。据了解，入汛以来，区排水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河道、低洼点位、市政管网巡查巡检，足额储备防汛物资。

0: 全方位夯实汛期安全保障基础。下一步，公司将持续紧盯煤汛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不断补齐应急处置短板，细化防汛排涝各项措施，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于长塘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
2: 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公寓切实解决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租房难、租房贵、居住条件差等痛点，让奔波城市的奔跑者真正安居在上虞，温暖在上虞。
3: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1: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于长塘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不同于春笋的热闹，冬笋的珍贵，初夏的边笋低调生长于地下，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长塘温润的水土滋养出无色清甜的山野真味。每一口新鲜都来自笋农迎着晨光的辛苦奔赴。最好的山野食材从不需要繁复烹饪，脆嫩爽口，轻而不寡。这口独有的鲜是长塘人刻在骨子里的夏日味觉记忆，也是上虞最朴素的人间烟火。一季边笋熟，一方百姓忙。小小的初夏鲜笋不仅装点了百姓的餐桌，更成为长塘乡村的富民好物，让山野风物成为乡村振兴最鲜活的底色。
4: 目前我们边笋的主要产的月份是五月到十月，长塘总共有18000亩的林地，好的时候一边笋一天可以产10000斤左右。目前笋农这段时间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边笋，对于一个笋农来讲，一亩林地一个月能达到2000到3000的收入，

0: 一笋知初夏，百味是长堂，夏日见长，笋味正浓。
1: 这是一室一厅一卫一厨的，还有热水器、床、空调。
2: 在与务工十年的四川籍快递小哥李英中，正第一时间和家人视频分享喜讯，向妻子展示全新的公寓房间。这是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公寓，博裕公寓作为我区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公寓切实解决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租房难、租房贵、居住条件差等痛点，让奔波城市的奔跑者真正安居在上云，温暖在上云。
3: 啊，住这个房子挺好的，但我们特别是外地小哥，这个压力减轻不少。这个环境挺好的，是吧？跟差不多跟那个小区房一样，有物业呀，是吧？有健身房啊，是吧？有那个娱乐的设施设备都有。您说实话，都没想象到有这么好的房源给我们住。
2: 博裕公寓由国企盘活存量房源改造，主打高性价比小户型，全屋精装配齐家电，拎包就能住，租金相比周边更实惠，支持月付无中介费，基础租金收益有保障。
4: 价格的话是这样的，就是首年免租金，第二年的话是付房子租金的二折，就是20%，相当于比如我打个比方，这套房子原来租金是1000块钱一个月的话，第二年开始就是他只要付200块钱一个月就好了，第三年的话是打三折，就相当于付300，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一个优惠政策。
2: 为全方位打造宜居家园，小柯港湾博裕公寓配齐便民服务区、健身娱乐区、休闲生活区三大功能区块。
4: 我们这里设置的小柯书吧、小哥茶室、小哥影院，还有共享厨房，然后考虑到这边可能小哥餐饮的话可能不是很方便，包括价格方面相对也高的也可能相对会高啊。我们在离港湾不到100米的地方找了一家小哥食堂，就是跟他们政府方面跟他们已经都相互谈好了啊，就是价格的话提供9.9元这样一荤一素的这样一个套餐。然后另外的话因为小哥平常工作的时候也比较繁忙啊，然后空闲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这边有相应的这种配套健身设施，包括台球、乒乓球、健身房。另外的话我们小哥港湾这里面也有洗衣房，还有那个理发店，相应的都给他们配套了，在这里反正衣食住行方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保障了的。

0: 木石，取自磐石刃木，寓意扎根生长。这方小而精的美玉天地，一对夫妻深耕美玉，始终笃定美玉从不是速成的技巧，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扎根。
1: 首先呢，我们是夫妻俩本身自己就非常热爱画画，然后我们

0: 不速成，牧师坚持小众精品美誉，更坚守家校理念，双向同频。
1: 我们收学生其实也是同步在选择家长，希望选择一些跟我们同频的家长。画画真的不是一张画、一幅作品的事情，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生长，是对自我感知的一种表达。你开心时可以画画，你失落时同样也可以画画。画画是你抒发情绪的一种出口。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希望我们能陪着孩子一起慢下来。
0: 摒弃模板临摹，只做实物写生。在牧石，绘画从不是对着模板临摹复制，而是用眼观察世界，用手描摹真实。在这里，从不着急产出完美画作。
1: 我们只开设写生课，是因为我觉得临摹别人作品，孩子会比较简单获得画面成就感。只是把别人作品复制了一遍。写生课呢，需要孩子独立观察、比较去完成。他的画面虽然会比较笨拙，但都是孩子真实能力的一种表达。实物写生也能更好地提高孩子的观察力和专注力。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

0: 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设备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

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

0: 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是不是没好看？
1: 也是要有恶气啊。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无人照料的低保老人，生活拮据的困难儿童，也有可能是行动受限的居家老人。他们不善言辞，很少主动去寻求帮助，却常常在日常的闲聊当中藏着一句句不起眼的碎碎念。比如说，想要一台好用的煤气灶，一件合身的新衣服，一箱给孩子补充营养的牛奶。这些心愿微小到不值一提，却也是他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盼。在我去百官街道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就专门来打捞这些细碎的心声，主动上门找需求，链接社区爱心力量，把一句句随口的念叨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幸福。
1: 阿姨来接，来看侬来接。
2: 哪里开我来？我真够高兴哎！
1: 还要裤子上要指纹的呀呀！
2: 对对对对。哦，
1: 好个，挺好个。
2: 真的好嘞。
0: 今年60多岁的许阿姨常年独居在老旧小区楼道内，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平日里独自生活，日子过得简朴节俭。是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建档帮扶的独居老人，志愿者们每周定时上门探望，帮忙代购物资，检查居家安全，陪伴谈心，疏解独居情绪。
1: 志向你好，
3: 心里又好在。
2: 从哪来的到哪，我就好起来个。头一天你又看见了啦？
3: 对呀，
1: 哪天来的？哪天呀？
2: 哪这个我个，侬要去看个，侬要去看个。
3: 对呀。
0: 在上门慰问过程当中，许阿姨腼腆地说起了藏在心底的小事，自己勤俭持家一辈子，已经整整20年没舍得给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随口的碎碎念被志愿者牢牢地记在心里，把这个心愿认真登记在册。为兑现许阿姨的小心愿，街道对接爱心帮扶资源，安排专职社工陪同许阿姨前往商场选购新衣，用心完成这场暖心圆梦。
2: 没想到过会给我送衣服，我送衣服心情面我就是想呀，个我到时候好是个衣裳，你就跟你高兴嘛，个当我政府到时候咋一个搞好了。对我咋又搞好了？我一个有钱人，一个小老百姓的哦，没对我搞好。
4: 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然后，阿姨就跟我们说，她20多年了都没买过衣服，然后衣服都是有破洞啊什么的哦。她就说好想买一套新衣服。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带着她去商场去买了一套夏天的运动服。
0: 一件新衣圆了20年的心底期许，一次次上门陪伴，拉近干群暖心距离。许阿姨的圆梦故事也是百官街道微心愿项目倾听群众心声、做实民生服务的真实缩影。
5: 就是我们在日常走访啊和社区摸排中发现呢，有不少的那些困难群众有很多细碎微小的诉求，于是呢我们发起了微心愿的帮扶项目。那他们随口提起的碎碎念啊，其实都是真实的生活期盼，那从这里切入，我们才能把民生服务做进实处。
0: 在百官街道，像许阿姨这样内敛不愿求助的困难群众还有很多。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从启动之初就定下核心原则，变被动等待求助为主动上门服务，推动民生服务从人找政策全面转向政策找人。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招募专职志愿者，

0: 分片包干，逐户下沉走访，常态化入户谈心，专门收集群众不好意思开口的细碎诉求，统一建档，台上登记，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任何一份微小期盼。
1: 我们主要就是走访摸排，然后那个登记心愿，然后对接帮扶跟进落实，这样就是不用再等群众上来咨询，我们这样服务就更精准便民，然后比较暖心。
0: 心愿不分大小，关怀不分轻重，居家小家电、保暖棉被、学习文具、营养物资等生活化心愿悉数归集备案。本年度接到全覆盖摸排辖区孤寡老人、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低边户四大群体，全年共计收集备案80个真实有效的微心愿，统一公示对外爱心认领。
2: 哎，你好，这个是微心愿的东西，
3: 送给老人的。
2: 哦，送给老人的，这里面是有
3: 牛奶、饼干之类的东西，
4: 粽子。哦，
2: 那我们登记一下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送去。
0: 心愿收集后，这张微心愿清单在爱心人士中悄悄传开，辖区爱心市民、爱心企业与匿名热心人士纷纷踊跃参与，成为项目暖心的社会补充力量。有不愿留名的爱心人士悄悄寄来物资，送来慰问金，更有爱心人士主动认领了31个心愿。大部分心愿由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统筹落实，社工全程跟进对接，保障物资到位，志愿者们分类打包，逐户配送，打通帮扶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把一份份关怀精准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5: 哦，我在微信群里看到的，要需要帮助的人，这次认领了2个，微信群模式呢很接地气的，形式简单又实态，能在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特别有意义的事。
0: 一句随口碎碎念，一份暖心心愿单，一场全民爱心接力，一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从入户摸排、建档登记到全民认领、精准配送，百官街道闭环化开展微心愿帮扶，接住群众微小期盼，筑牢基层民生温度。
6: 项目主要是帮扶孤寡老人啊、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户等一些特殊的困难群体。那运行至今的话，我们这个项目也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效。一方面呢，有将近350多个小心愿得以实现，切实改善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状况啊。另一方面呢，也拉近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那辖区邻里互助、热心奉献的一个氛围呢，也愈发浓厚。
0: 心愿虽小，却彰显着民生冷暖；事情虽细，却彰显着服务温度。从主动上门发现心愿，到社会力量接力圆梦，再到精准配送兑现承诺，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民生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项目，让每一份期盼都不被辜负，让温暖流淌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

0: 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终于落下帷幕。天津一中队一路走来，也是从小组赛一直打到了全国总决赛。一路走来，他们披荆斩棘，虽然没能取得最终的冠军，但是我们也相信他们虽败犹荣。在这一刻，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天津一中队，祝贺他们！ 成绩的认可，更是对他们今后排球之梦的一种鼓励。也祝愿我们的每一位运动员在排球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越飞越高。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的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冠军的获得者，北京八中队我们的女将们登台领奖，有请他们。 接下来有请组委会领导王平先生为他们颁奖，掌声有请。

0: 谢。时刻，那我们本次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MVP 的获得者究竟是谁呢？
1: 我们是冠军，
0: 就是，太好了。
2: 亲爱的朋友们，他就是天津一中队队长朗月婷，掌声祝贺他！
0: 热烈的掌声送给朗月婷。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组委会主任王云女士为我们的朗月婷颁发 MVP 最佳荣誉奖的奖杯。
3: 全场得分最多，这下人家可要去国青队了。
4: 咱们赶紧巴结巴结人家吧，到时候想跟人家打球都不行了。

0: 打得不错，主客。
1: 教练，
0: 回来。刚才我去问过国青队的教练了。
1: 啊，
0: 这次咱们八中，沙克队只选一人，是杨丽云。
1: 为什么是他，不是我？为什么？
0: 而且。

0: 你上体育大学的事情恐怕与……
1: 教练，刚才是我们赢了比赛，我们赢了。
0: 没错，但是
2: 不是，那为什么呢？
0: 人家有人家。
2: 哎，教练，不好意思，教练，你们是国青队的吧？
0: 啊，陈蔚兰吧？恭喜你啊，今天打得不错。
1: 谢谢。我只是想知道你们为什么没选我。
2: 为什么？陈蔚兰同学，我知道你技术很好，今天打得也不错。
1: 但是我们国青队选人是有自己的标准的，这个标准没有必要告诉你。
0: 祝贺你啊！
3: 不是，哎，教练，我知道你们有标准，但是我……
0: 蔚兰，
1: 教练，
3: 跟我回去说。
1: 回去说得清楚吗？我就想现在知道为什么。
0: 这适合说吗？
3: 这怎么就不适合说了？比赛的过程跟结果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我为什么不能在这知道？
0: 陈蔚兰，你很优秀，你也很有天赋。
3: 但是排球是个集体的运动，你忘了吗？六人室内排球，你都没有丝毫跟队友配合。
4: 我怎么没配合了？
3: 像沙排这样的二人运动，能要你吗？能选你吗？啊！
0: 你自己想想。
3: 赖玉婷，国青队教练正在等你呢，赶紧去打个招呼。这次机会相当难得，好好把握。
4: 好的，教练，我明白了。嗯。
5: 跟你说话呢，拿到了。拿到了，你一脸不高兴。国青
4: 队选人没选我。
5: 没选你不是挺好的吗？反正我也不支持你打排球。回头啊，咱们就好好参加高考，考个好学校。实在不行呢，妈妈就送你出国。学个什么金融专业啊，法律专业啊，哪个不比打排球强啊？行了，我不跟你说了，你自己吃吧。
0: 走着，不好意思，老板啊。嗯，这力度，看到了吗？你说咱这好不容易来北京一趟，在这儿看排球，你还有脸说啊？要不是因为你，我们能在这儿看转播。我错了，错了。哎呦，漂亮，
6: 好球！
0: 不是我说那个姑娘漂亮，不过你眼光可以啊。
6: 嗯，
0: 这个是天津队的队长。
7: 老岳亭，
0: 你认识他？
7: 我告诉你，蔚蓝，
0: 老岳亭是扣球、拦网，样样精通。嗯，
7: 别丧着了，行吗？啊，多大点事儿啊！
8: 这次带，
0: 哎，好，谢谢。哎，在咱们这儿，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大蹭解决不了的。看看想吃啥，我请。
9: 你点吧。
0: 行吧。点吧。
7: 哎，这爆发力真强。
0: 服务员，哎，遥控器，
7: 好嘞。
0: 看一下吃什么啊？
7: 我去，这导播怎么切的镜头啊？你说这国青队都没选他，泼他干嘛？
0: 这叫同情弱者。
7: 有道理。
0: 哎，不是你干嘛？把他关了干嘛？怎么了？背后说人坏话，不怕嘴里长泡啊？
7: 你怎么说话呢？
0: 哎，就你长嘴了是吗？
7: 跟谁说话呢？
0: 我跟你说，
7: 干嘛呢？
0: 嘿啊，你是不是刚才电视上那个吗？你这球打的真不怎么地啊！
7: 哎，你，哎，
0: 别打了，别打了，起来，快点！没事吧你？哎，别打了，别打了，过来，出去，别打了，别打了，
7: 我全给你拍下来，还打是吧？
0: 你拍什么？你拍什么呢？
7: 我给你拍我扔。
0: 把手机给我，
7: 别打，
0: 把手机给我拴上，拍什么呢？别拍，听到没有？给我扇了，拍什么呢？
7: 拍打人。
0: 先生，
7: 动我！我扇了，先生，别动！
0: 给我，先生，是不是？
7: 先生，该赔多少钱我赔给你。
0: 你
7: 记得回来。
0: 不会的，
7: 真跟他打呀！你瞅瞅你这个，还要干嘛？信不信我报警？
0: 怎么着？想对姑娘动手是吧？
7: 没打够啊！
0: 视频给我删了。
7: 视频？这都是证据，我为什么要删？我朋友受伤成这样，你先道歉。
0: 道歉？我凭什么？
7: 就凭你们先打人。
0: 那我们要不道歉呢？
7: 哎，等会儿，怎么还打？
0: 不行。

0: 行，我道歉，对不起。你冲他说，对不起。他呢？
1: 对不起。你看看伤成这样了，先去医院，清理干净了。我删视频。
2: 哎呦！你能不能别叫？你这不叫擦屁股，今天这叫英雄救美。
3: 陈蔚兰，阿姨好。
2: 你把我妈叫过来的。
3: 你不在家好好复习，给我跑出来闹事儿。要不是我跟小梁妈妈在一块吃饭，什么都不知道。
2: 赶紧上车，你们俩。
4: 好，谢谢阿姨。那姑娘怎么跑了？她不会没删视频吧？
5: 你咋样？我没事儿，为你两肋插刀嘛。
6: 陈蔚兰同学，我是新港大学的，我们呢看过了您的比赛，觉得呀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排球运动员，我们想邀请您呢免试，成为我们新港大学的一个特招生。新港大学呢排球专业基础是非常的雄厚，我希望您能到我们新港大学得到很好的发展。

0: 哎，吴朵，哎，你的快递，哎，来了，我来了，你好，
1: 您的快递，麻烦签个字，
2: 好，
1: 还真卡上了，
2: 来来，你快，快点。谢谢，
0: 不客气。
3: 把这门带上，躲着录取通知书来了。
2: 我觉得这肯定是要交学费了，
3: 要不咱俩把小张给辞了，
2: 这样还能省点钱。
1: 嗯，行，白天咱俩就够了，晚上朵朵也能帮点忙。
3: 反正孩子上学最重要。
2: 我觉得咱能省点是点呗。
3: 我就是担心你没腿，
2: 到时候回头又疼。
1: 哎呀，我这有什么办法？
4: 多多，
5: 嘘，
4: 怎么了？
5: 我考上了，
4: 招生办，你这好事啊！
5: 对呀，不过我爸妈他们正在为我的学费发愁。
4: 你说巧不巧？你看这个，沙排联赛冠军10000元。对啊，
5: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但是我也没法参加呀。
4: 财神爷送钱你不要，为什么没有办法参加啊？
5: 那我跟谁搭档啊？

0: 不是老高，你这不打沙牌怎么看起小说了？嗯，你手不痒痒吗？
1: 说什么风凉话呢？
0: 你别丧气，我今儿来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我听说金韵大酒店要举办一个沙牌擂台赛，不知道你想不想参加？哦，对了，赢了还有奖金。
1: 必须参加呀！但是老夏最近好像有事儿，我没搭档。
0: 搭档我已经帮你找好了。
1: 你啊，你会练球吗？
0: 我才没说跟你一块打呢。
1: 那谁啊？
0: 李国朵，你记得不？
1: 你那个学妹？
0: 对啊。
1: 就她？
0: 不是她怎么了？她打了好多年沙牌的。
1: 啊，是吗？那其实她挺厉害的，在自己这么没天赋的体育上能坚持这么多年。
0: 你能不能别整那么损人的话？一句话，打不打？

0: 朵朵，等会儿啊，给你介绍个人，我好朋友，沙排男神高歌。
1: 高歌，我知道你，我是李国朵。
2: 我打三个球，你只要接到一个，我就同意做你搭档了。
0: 他就这样，加油！嗯，
1: 来。

0: 你没事吧？没事。来，防守挺灵活的。3天后，擂台上见。 多练练，没什么时间了。
1: 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丢人的。
2: 你没事吧？
1: 没事。耶耶。

0: 爷爷早就定好位了，我大孙女来了，爷爷一定给你好好接接风。
1: 哎，爷爷，你看那边正有个沙盘比赛。
0: 啊，等会儿过来看。先走。

0: 他这垫球垫的不专业。
1: 我说他这垫球垫的不专业。
2: 是吧？

0: 你没事吧？所以说不是所有的力量都可以成功的。我想问一下，在此时此刻，
1: 魏兰，
0: 有没有哪位朋友？
1: 魏兰，
0: 挑战的还有没有？跟我说，没有朋友应上来挑战的话，那我就去。
2: 怎么又是你啊？
1: 道歉。
0: 陈蔚兰，这不是陈蔚兰吗？陈蔚兰是谁啊？
1: 道歉，可以。有本事打赢我。
0: 敢吗？
1: 我来。
0: 您说什么？我来挑战。您要挑战我们擂主？那您的搭档是？
1: 他。
0: 您要跟他搭档？
1: 跟你。
0: 我没有打过沙盘啊，你找我搭档？
1: 就你。
0: 哇！现场终于有位女士要挑战我们擂主，来，先。

0: 不是，我真的没有打过沙牌，我只看过，我真的不会打。
1: 扣球看过吧？
2: 看过。
1: 做个动作，用点力。差不多吧，一会儿啊我给你传球，你就负责扣就行了。
3: 一会儿别客气，就往少年那儿打。
4: 啊，他从来没打过，这样不好吧？
3: 这是比赛，你来了就是为了赢。走吧，我们一定能赢。
4: 走。

0: 沙滩排球的用球和室内排球不一样啊，表面更柔软，体积也不一样，我不见得能在短时间内适应这种球。坏了，沙地这么软，我根本就跳不起来。
1: 在沙地上跟室内不一样，你可能还没适应，尤其是这种扣球很难接。不过加油，加油！

赢我一个，算你赢。

我看到了陈蔚兰的厉害之处，在不熟悉的场地能够迅速找到技巧，找到自己的优势，然后完成扣球。一个漂亮的斜线，陈蔚兰得分了。

0: 哎，好球啊！耶！我孙女，我孙女，我大孙女，我告诉咱俩，双方谁有谁赢，谁决定比赛获胜。
1: 他太厉害了，
0: 还想着夸别人呢啊！
1: 你没看到那球奔着你来吗？你有空把自己的体能多练练吧。
0: 我也知道那是我的短板。
1: 怎么了？刚才砸我那一下，现在扯平了。
0: 你就赢了一个球，得意什么呀？
1: 输不起啊！我也没让你道歉啊。
0: 我输不起，我不像某些人，赢了比赛，却输了最重要的东西。

0: 老公，
1: 你不是说你不会打吗？打得这么好。
0: 我真不会打。
2: 哎，冠军亚军，咱们赶紧领奖去吧。
3: 恭喜你啊，冠军，快去领奖吧。
4: 孙女来了，
5: 嘿嘿嘿，好，
4: 太棒了，孙女啊，打得好，特别是最后一个球，咔，太棒了。
6: 我就觉得我在这沙地上根本跳不起来，而且这风向我掌握不好。哎呀，
4: 这沙地上打球啊，跟室内打球当然是不一样了。没关系，慢慢来，慢慢就适应了，是吧？哎，主要是你们今天配合得特别的好，知道吧？
7: 爷爷难得会夸我呀！
4: 我孙女是最好的，我当然要夸了。
2: 有请我们的冠军站在我们这个冠军的舞台啊！来，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王总和张总，拿上我们的鲜花，带上我们的奖金，授予我们的冠军，掌声欢迎！
1: 恭喜，
8: 谢谢。
1: 来，恭喜恭喜！
0: 谢谢，
9: 祝贺祝贺，
0: 谢谢。
2: 来，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我们的冠军合影留念。好，大家可以尽情的拍照。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这个记者朋友可以尽情的采访。来，上前来，上前来。
1: 我今天打的是不是很差呀？我觉得高哥好像有点埋怨我的意思。
0: 没有，老高那个人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
1: 可是我打得很差，确实是事实啊。图玲玲也说过我的力量不够，

0: 不过，我今天这样跟陈蔚兰面对面的打，我觉得她真的挺厉害的。她是打室内排球的，她都没有打过沙滩排球，她看到那个场地对她来说是不熟悉的，她都还能打得那么好。唉，我跟她真的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1: 也没有十万八千里，顶多三四里。毕竟，我觉得天才还是少数的嘛，你也别灰心。你现在这么努力，将来也能跟他一样。
0: 嗯，我李国朵遇强则强，等我进了大学之后，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1: 嗯，你怎么了？
0: 我大学学费都还没有着落呢。
1: 是不是忘了这个？
2: 这怎么行呢？这是你们获得的奖金，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
1: 这怎么不行啊？这是你和老高赢的，你应得的钱。
2: 当然不行了，这是你们的钱。我
1: 那这样吧，这笔钱呢就当做我们借给你的，这也是经过陈蔚兰同意的，而且你要给我写欠条。嗯，
3: 到家了，多长时间没来看爷爷了？
4: 院里的花都开了。
3: 对呀、啊，哎呀，
4: 哎，我来吧，我来吧。
3: 没事没事没事，
4: 我来吧。
3: 爷爷拿得动，
4: 行吗？
3: 拿得动，
4: 我来帮你。
3: 爷爷还没老呢，不能让我孙女累着，是吧？
4: 那我来开门吧。
3: 哎呀，哎呀，好，到家喽。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兰兰，你看你的房间是不是布置的比过去更漂亮了？先放在这儿。哎，
4: 多了这么多照片啊！真温馨。不是吧，爷爷？这些证书跟奖杯你还留着呢？
3: 当然得留着，这是最重要的。哎，你还记得这个吧？你看，陈蔚兰小朋友，啊，这可是你平生沙排的第一件荣誉，哎，很珍贵的。
4: 时间过得是真快。
3: 哎呀，一晃十几年过去了，那个时候啊，你才六岁，嗯，这么高。哎呀。我的宝贝大孙女啊，也知道，这次呢，你和国青队是擦肩而过，体育大学也没去成，心里一定很难过。不过爷爷很高兴看到你还在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太好了。咱还小呢，只要坚持就有希望。
4: 好，我还是在坚持呀，肯定得坚持打排球。
3: 当然了。
4: 要哪个？这个哈，
5: 结账
4: 好，哎，帮我算算钱啊，哎哎哎，来几串啊，
6: 吃啊吃啊，
7: 尝尝吧，
4: 好嘞，
2: 要不
4: 交
2: 点
4: 哎，好，好的，我回来了，爸，你休息休息，我来，
5: 哎，好，
4: 一共176，
5: 付了，嗯，
4: 好的，慢走啊，爸，啊，今天你跟我妈可以早点关门休息。最近呢，都可以缓一缓，不用这么辛苦
7: 了。不要了，
6: 休息。
4: 谢谢啊。
6: 你学费哪来？
4: 我学费赚到了呀。
5: 好，
4: 所以你跟我妈呢，就不用这么辛苦啦。嗯。
5: 哎，哪来这么多钱？
4: 我打沙排擂台赛赢的奖金，所以你们最近呢，都可以缓一缓，不用这么早起贪黑的。还有这个。这个膏药说是特别好用，你试试，晚上贴上特别舒服。
5: 还是咱家朵儿孝顺。
6: 你呀，跟你妈一样，有点钱就知道乱花。你要真为我好，好好学习，找个好工作。
4: 嗯，知道了。
8: 老板，再来两瓶啤酒。
4: 好嘞，
5: 来了，
4: 你就把钱放好，我去。来了。来，你们的啤酒，
7: 谢谢。
2: 啥呀？这个啥意思？
9: 我这还挺有意思啊。
2: 高什么够？
9: 要不你也报？
7: 你也换一个吧。
9: 能拿吗？
2: 对呀。
7: 还有冠军回来。 喂，魏老乡，在哪儿呢？食堂呢？怎么了？省里组织了一个沙排练习赛，咱们找王教练给咱报名。行啊，
10: 那你等我啊，你等我啊，马上。好，行，那你先吃，别忘了啊。什么也不都假报名啊？
7: 哎，干嘛酒后的？
11: 马上要个比赛了，那我去报个名。
7: 你大四了，心思往正地方放一放啊！知道了，
11: 夏立强。小晶晶，我走了啊。那个，你有什么事给我发微信，我保证秒回。嗯嗯嗯，
7: 知道了。
11: 好，拜拜。
7: 教练，这个训练赛，
11: 高哥，你看你跟我练了这学期，进步还是挺大的。
7: 教练，您当然功不可没了，但我们老高也是有实力的。
11: 有实力啊，所以我说那种练习赛不适合您。
7: 教练，那您不能不让我们参加比赛啊？去年的七校联赛你就没让我们参加啊？
11: 我知道，去年那会儿他上大一，去了光剩打击自信心了。 教练，去年的事都过去了，不提了。但这回这个训练赛，我和老夏是真的很想参加，就您能支持一下吗？支持啊，全学校我最支持你们了，是不是？嗯。但是吧，还是我刚才说的那话，啊，我觉得那种比赛不适合你们，打了也是白打，啊。但没关系啊，我其实早就给你们安排好了。 去俱乐部打打球吧，好不好？啊，那边高手云集，啊，对于提高你们的技术是非常有帮助的。我有个朋友办了个沙排俱乐部，你们就去那儿打打球，锻炼锻炼，是吧？增长一些临场的应变能力，而且还有钱呢，是不是？
7: 可是教练，我开学就大四了，我这边还有一堆自己的事儿，我就不去了。
11: 行。
12: 你不去了，你马上毕业了，高哥去，啊！我一个人怎么打呀？唉，
11: 不用担心啊，就像你这样的条件，去了他们都愿意给你一块打。
12: 二，现场自救呼救要点：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

0: 兄弟，你是不又去找王东了？
1: 不是啊，我看你不是不开心吗？想着去找他，让他通融一下。
0: 大哥，你怎么又多管闲事儿？
1: 我怎么就多管闲事儿了？那不是你不开心吗？这不想着让你开心一点？再说他其实人挺好说话的。什么情况啊？
0: 哎，他是不是说让我去什么俱乐部打比赛？
1: 没，他说你没事的时候去打几场就行了，没让你一直打。
0: 我不去。
1: 哎，不是老高，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儿啊。他是教练，我觉得正常安排比赛也没有问题啊，你怎么就这么抗拒啊？
0: 兄弟，我告诉你，你觉得他那是正常在安排比赛吗？身为一个教练，身为一个老师，他如果真的为咱们学校好，真为咱们沙排队好，他会用这件事要挟我们吗？

0: 这个。
1: 你今天找我来做什么呀？
2: 我找你一起吃饭啊，上次咱们都说好了，我们还是好朋友嘛，好朋友还不能一起吃饭？
1: 我没有说不行，但是涂玲玲，你今天没有什么想和我解释的吗？
2: 我跟你解释什么？
1: 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从我认识你开始，你就跟朵朵每天都在一起打沙牌，你们两个人像亲姐妹一样每天形影不离，而且我觉得你跟朵朵的性格特别合得来。但我真的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在高考这种人生最重要的时刻背叛朵朵呢？
2: 少年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不提他？
1: 朵朵是我们的好朋友，为什么不能提？
2: 首先按照李国朵的身体条件来说，他是不适合打沙牌的，每一次取得成绩都是我一个人在付出，我一个人在支撑着，还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认为这个东西好，我们就要跟着认同，凭什么？为什么？
1: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有这么大的怨气，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好朋友之间不就应该彼此付出吗？
2: 对啊，是彼此付出，但他付出什么，我得到什么了？
1: 这就是你背叛他的理由？
2: 这些理由还不够吗？
3: 小家伙，
1: 嗯，
3: 别画了，跟我去打球。
1: 哎，你可别折磨我了，昨天朵朵已经跟我打过了，试过了，说我没有这个天赋，我也不想打了。
3: 刚打都不会，来呀，练练就会了，走走走。
1: 我求你老高，你放弃我好不好？不，你要真的想证明你比陈蔚兰强，你去找他一对一，你别再惹我了，我真怕了。
3: 我比他强还需要证明吗？
1: 那人家好歹也是打败过朗月亭的人
3: 啊。他那是运气好，是他赢了比赛，那 MVP 是谁的？朗月亭的。陈文来到底不是没进过国青队吗？
1: 哎，你说到这儿，我刚好想问你，你不想进国青队啊？
3: 你问这个干嘛？
1: 不是，你看我身边的打沙牌的，还有那些打排球的，都是奔着国青队去的。而且以你的实力，我觉得进国青队完全没有问题。
3: 我不想，国青队有什么好的？
1: 你女神朗月亭。

0: 谢谢，不用谢。舒服，开心，马上就可以上大学了。不就是马上开学了吗？这鱼这么开心吗？
1: 当然开心了，大学就意味着自由了，也没这么大课业压力，也没人管着我，多好。
0: 我跟你说，上大学你也得好好学习。
1: 你不是说上了大学之后就没这么大课业压力了吗？就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了吗？
0: 你想做什么事儿？
1: 当然是实现我的理想。 当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口气这么大，一下子就想拿冠军啊？
0: 是不是特疯狂？嗯，倒也还好吧。
1: 沙排是我的信仰，我觉得有一天我一定可以拿到冠军的。再说了，哪个运动员不想拿冠军？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我一定要拼尽全力做到最好，不然的话，我大学生活可就虚度了。
0: 我相信你，一定会拿到冠军的。
1: 我一定可以的。

0: 兄弟，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这么着急？
0: 我跟老高，我俩看个比赛，把我俩自己给看禁赛了。
1: 禁赛？为什么？
0: 我俩不是去北京了吗？结果吃饭的时候，我俩跟人干起来了。
1: 对，有一女的，还把我俩拍下来发网上去了。
0: 现在学校都知道这事儿了，要给我们俩处分。
1: 不是你们现在在哪儿呢？学校要给什么处分呀？
0: 我现在在体育系的办公室门口呢，老高。 跟教练在里边谈话呢。
1: 我听说，老高，他这禁赛半年，其实这事儿根本就没有多大，就认个错，道个歉就没什么事儿了。
0: 我现在已经跟教练认错了，然后道歉信我也写了。
2: 我这边是没什么事儿了，可老高他就是嘴硬。
0: 哎，他就是不认错呀，你说教练给他台阶下吧，他下都不下。
3: 你好好劝劝老高，让他别跟学校硬扛。
2: 道歉。
3: 不可能！我告诉你啊，这学校给你禁赛半年真是太少了，应该给你来个3年5年的，让你冷静冷静就知道了。
2: 不是教练，连您也相信那个视频吗？那明显就是把我吼人那段截出来了，根本事实不是那样的。关我相信你有用吗？有没有用啊？啊！现在是学校看到你这个视频要给你处分，知道吗？你知不知道这个后果有多严重？ 下半年的七校联赛，你别想参加了。
3: 不参加就不参加，我无所谓。什么？无所谓？这七校联赛是直接和全国大学生沙排联赛挂钩的，就你的这个实力，是能够打出好成绩的。你要再努力努力，可能就进国青队了。难道这些都无所谓？
2: 那凭什么两个人的错让我一个人道歉？这根本就不公平！
3: 哎呀，去去，你现在还管什么公平不公平啊？咱们沙排队像样打球的就你和夏立强两个人，现在你禁赛，明年他就毕业了。你说让我怎么弄？
2: 教练，您把我那处分撤了呗。
3: 我说给你把处分撤了就撤了，学校是我们家开的。
0: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态度，你连个道歉都没有，我怎么去跟学校说？总之，我不可能道这个歉，因为我没有错。
1: 你说那女的也是真够可以的啊！我俩给她道歉了吧？
4: 结果呢？视频不仅不删，而且还发到网上去。
0: 你说就老高那脾气，他怎么可能再服一次软啊？
5: 行，你就坚持你那些吧啊！
0: 这不又吵起来了吗？
2: 我到时候把那个视频发给你，然后你也劝劝他啊。
0: 按说呢，这沙排队的事儿我也不该管了。下学期女排的教练就退休了，我就去那边支教了。你好自为之吧，啊。
1: 合着您说了半天，是因为您要走啊？臭
0: 小子，都是我给你惯的。明白了，那我谢谢你这么长时间一直惯着我。
1: 我是真劝不了了。
2: 哎，他出来了，我跟你说了，啊，
0: 小心好了，你把视频发给我。
2: 老高，老高，你咋跟他说的啊？我骂了他两句。
0: 哥哥，你到底怎么打算的呀？
2: 找他道歉，我要让程蔚兰把事实真相说出来。
0: 不是，他来这儿了。
2: 就前两天我看见他，真是冤家路窄。那这么大个地儿，你也找不到他呀？这是个问题。
0: 其实吧，这就是道个歉的事儿。你看我的禁赛已经取消了，你要不道歉的话，你就还得被禁赛。你被禁赛，我就没有搭档；我要没有搭档，我就打不了比赛。我打不了比赛，我就……你啰里吧嗦的，你说你想说什么？
1: 我的意思就是，咱男子汉大丈夫去道个歉呗。不可能。老高，老高，你听我说，老高。就这个视频，学校要他们禁赛半年。
6: 就凭这个视频就禁赛半年？

0: 半年，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呀？高哥的为人我是知道的，要不是因为他，我连参加比赛都参加不了。而且，我觉得他这么做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1: 肯定的呀，老高这个人就是看起来冷冰冰的，但他人特别好。我觉得学校因为这个视频就给这么大的处分，实在是太严厉了。唉。
2: 这下呀，要半年之后才能目睹我男神在赛场上的风采了。他那伤怎么样了？没什么大事，养几天就好。啊，
0: 那行。王教练，哎，你怎么来了？上次那个事儿没办成吧？
2: 不是，今儿有什么事儿？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下关于老高被禁赛的事儿。
0: 你回去吧，我这还有事儿忙呢。
2: 啊，王教练，你看老高的技术那么好，真要是被禁赛了，他这半年可就白费了。哎，
0: 首先，他被禁赛不是我给他禁的，啊，是学校决定要给他禁赛的。那再说了，学校之前给过他机会，让他道歉，但是他不肯。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是吧？这个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你回去吧。那要是……
2: 现在老高能跟校领导道歉来得及吗？现在又想道歉了？那早干什么去了？啊？现在口头道歉已经没用了。那书面道歉可以吗？如果行的话，我现在就让老高给你写检查信，然后您帮忙这边跟校领导求个情。那现在请王教练，我去找老高写了啊，我先去了。
0: 不是，哎。

0: 老高，你怎么来了？
1: 干嘛？这种诧异眼神看我？
0: 没有，你平时不是不来图书馆，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1: 嗨，我这不是被禁赛了吗？闲着也是闲着，我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哎，你看什么呢？
0: 没有，我在看我们专业课。
1: 拿来我看看吧。
0: 这是我们专业课的书。
1: 我看看能怎么着。你写这个干嘛？
0: 不是，我不是想说你被禁赛半年了吗？我就替你跟学校写了封道歉信。不是老高，你听我说，我知道我替你跟学校写道歉信就非常的不对，但是我想说试一下嘛，如果解决了更好，解决不了也没什么损失嘛。
1: 没什么损失？哎，我被学校和教练羞辱成这样，你告诉我这叫没什么损失？那我自尊就不值钱是吧？
0: 不是，我没有说你的自尊心不值钱，但老高，你是名运动员，我觉得相比自尊心来讲，你解决你被禁赛的事更重要一些呀。
1: 少年，那我告诉你，我就算这辈子我都打不了沙盘了，我也不会给他们道歉。兄弟，我知道你对我好，但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这是原则。
2: 怎么会啊？这也太严重了，这是。
3: 这有什么问题啊？

0: 开始，你就是大二的学生了，再也不能像大一的时候那么胡来了。
1: 教授，我没有胡来，那我学习成绩不也挺好的吗？不多不少，全系第三。
0: 你要是认真学的话，系里第一都没问题。
1: 不是教授，那我不是想着说把前两名给人家空出来，人家不就能拿奖学金了吗？
0: 哎呀，你呀，高风亮节，哎，不在意这身外之物。
1: 别这么说，教授，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0: 好了好了，别贫了。啊，这学期的每个周末，你都跟着医生去实习。
1: 教授，我觉得这么难得的机会，还是留给有需要的人吧。给我是真的浪费了。
0: 这，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教授。您刚才不也说我高风亮节了吗？那我总得继续下去。你先忙着，我先去忙着迎新了。我走了，拜拜。
0: 双宁，你给我回来！这。这么聪明的孩子，怎么就不求上进呢？
2: 同学们，面对新校园、新生活、新起点，相信你们一定会珍惜美好的青春时光，迎接奋发，为明天的辉煌播下收获的种子，提交满意的答卷。
3: 我是个大学生，
2: 勤劳，
3: 加油！刘哥哥。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不接我了呢。
1: 我怎么可能不来？哎，你是体育系什么专业来着？
3: 运动康复。
1: 运动康复，我带你去报道。
3: 好，
1: 走
3: 走。好了，你就送我到这儿吧。你已经帮我很多了，宿舍你又上不去，我这可以扛动的。
1: 没事，我帮你把箱子抬到楼梯上边，你上去收拾好了再下来，我带你去吃饭。
3: 去吃什么好吃的？
1: 学校附近好吃的可多了呢。
3: 可以呀，走。

0: 我的荣幸，我的荣幸，我能跟你一个宿舍啊！
1: 不好意思啊，我来的早，我就先选的这个。
2: 没事没事，你先去吧。
1: 肖良，来帮我一起看看。
2: 什么呀？
1: 这是排球队的名单，今年排球队的吗？
2: 哎，你俩干嘛呢？
1: 哎，咱沙排队不是要招新吗？我把排球队名单弄来了，挖几个人过来。
2: 你可别闹了，老夏，他们不往咱这儿挖人就不错了。
1: 运动康复2011班陈蔚，陈蔚兰，我看看，哎，他是不是那天咱们打架给咱们录视频那个？
3: 就是他。你们那天打架是跟这个陈蔚兰啊？
1: 对啊，我们正找他呢。
3: 陈蔚兰跟朵朵是在一个班，这不也一个宿舍吗？
4: 要不我们去找他吧，让他把原视频发给咱们，发出去咱们不就可以澄清了吗？对吧？我现在就去。哎，哎，
0: 老公，你别冲动啊！
4: 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冠军，这就是那个冠军奖杯啊！嗯，这奖杯也太好看了吧！你就这么放在床上呀？我帮你摆起来吧。
0: 哎，放到桌子上多好呀！
1: 不用，
0: 不，你别碰它，你别碰！
1: 可是我
0: 不用，
1: 就
0: 放到那。

0: 放，我就自己放，
1: 不用，
0: 真的，我自己来，
1: 别
0: 碰我东西。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
0: 不是，你别碰了，你别，
2: 真的不是故意的，
0: 你别划着手，别弄了。
3: 哎，同学，是新生吗？
4: 我分在这边的。
3: 啊，好，进去吧。
0: 别碰啊！喂，
5: 陈文兰，
6: 你给我下来！
0: 你谁啊？
6: 陈蔚兰，真是你啊！找你真不容易。
0: 找我干嘛？
6: 别跟我分话，现在跟我去澄清事实。
0: 哎，放手！澄清什么呀？
6: 你上次不是说不发那个视频吗？啊，你怎么还往网上发？什么意思？
0: 不是，我确实是视频忘了删，但是我没有给你往网上发过。
6: 没发是吧？来，这是什么？
0: 不是我发的，
6: 除了你还能有谁？别废话了，跟我去澄清事实。
0: 你放手，我没干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去？
6: 陈蔚兰，
0: 离我远一点。
6: 哎，陈蔚兰，你回来。
1: 哎，你干什么呀？这是女生宿舍，你不知道吗？
6: 抱歉阿姨。行啊，陈蔚兰，你给我等着。
1: 走吧，走吧，走吧。你哪级的啊？你班主任叫什么名字？
7: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北京八中来的陈蔚兰同学，主攻手。大家欢迎。蔚兰，这是我们的队长宋雪薇，跟你一样，也是打主攻位置。
8: 欢迎你，我们早就听说过会有一个天才排球少女来到队里，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7: 蔚兰，入列吧。
9: 什么呀，这么高？
7: 大家到齐了吧？
8: 人家是天才吗？
10: 教练，
11: 教练，我今天骑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来晚了，对不起。
7: 好。入列吧，文心，下不为例。
11: 嗯。
7: 既然有同学来晚了，那我就再重复一遍啊。我是这个学期来咱们排球队执教的教练王东。上一个教练制定的训练计划，我看了一下，这个学期我们还将按照这个计划继续训练，好吧？
11: 报告。
7: 文心，你说。
11: 我觉得我们之前的训练有点过于宽松了，好多基础动作队员们都没有达标，所以我认为今后应该加强训练。
7: 好，文心，你的提议特别好，态度很积极，大家都听到了吧？
12: 听到了。
11: 还有，就是我觉得今后可以定期做一些测试，以便了解队员们的训练情况。
7: 好，测试的事情让我回去想想。
11: 嗯，
7: 好吧，那就这样，下面准备训练，各自热身。好，开始吧。
11: 谢谢教练。
0: 没事吧？
11: 嗯，没事。
9: 测试。
0: 我是新来的陈蔚兰。
11: 嗯，文心。
13: 不是朵朵，你说你这个奖杯都碎成这样了，你想着一下午把它拼完，我觉得够呛。
14: 你也太小瞧我了，我这么细心，这对我来说是分分钟。
13: 我特别想知道这是谁的奖杯啊？你这么伤心？
14: 那上面写着字儿呢，你也不好好看看。奖杯上，
13: 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冠军，这是你的奖杯啊？
14: 怎么可能？我哪有这么厉害？这陈蔚兰的奖杯。
13: 你敢把陈蔚兰的奖杯给打碎了？
14: 哎呀，我就看他这个奖杯也不好好放着，我就想给他放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结果不小心就被弄碎了。哎呀，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就觉得这个奖杯对他来说肯定很重要，而且这还是他一份很大的荣誉，我想完好无损的再还给他。哎，
13: 就陈蔚兰那个脾气，你俩在宿舍。
9: 队长，听说高哥是因为他才见。

0: 你可别瞎说，人家陈蔚兰是北京来的，怎么会跟高哥扯上关系呢？
1: 是真的，今天早上有人看见高哥去女生宿舍找他来着，

0: 虽然跟之前的有这么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真的已经很完美了。
1: 没有，它主要是你这样看这儿，之前摔的都没有办法接上了，所以我用胶水给它填了填。
0: 厉害呀，少年，谢谢你啊。我这就去把这个还给他，希望可以得到他的原因。

0: 陈蔚兰，当当当当！哎呦，我跟你说了，碎了就碎了吧，你还给他拼起来干嘛呀？这叫我来说无所谓的。
1: 这怎么能无所谓呢？这可是全国中学生联赛的冠军呀！
0: 所以呢，
1: 就代表你是全国第一呀，你就是最最最最厉害的那个。
0: 全国第一又怎么样？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来新港？
1: 我当然知道啊，别人都说你是因为没地儿去了才来新港，因为以你的水准啊，可以上体育大学。但我可不这么觉得，我觉得你一定是跟我一样，知道新港过去的辉煌，来了之后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新港，让它回到过去的辉煌。
0: 谢谢你啊，我可真没你说的那么高尚。你有，
1: 比这可高尚多了。
2: 哎，苏格阿姨，好久不见了，这么晚还在忙？太辛苦了，注意身体啊！啊，早点睡啊！啊，
3: 我接水呢。哎，
2: 阿姨，拜拜，拜拜。嗯，
3: 苏格阿姨，雪薇啊，一个暑假不见，你怎么又变年轻了？
2: 哟，这小子真甜。
3: 大一新生来了，又得您操心了。
2: 哎，可不是嘛，你说上回那事儿多吓人呢。
3: 啊，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
2: 我刚刚好像看见有一个新生违规电器，但我不确定，
3: 在哪儿？真的假的？你快带我去看。走走走，
2: 行，快，
3: 还给你。不好意思啊，之前。
2: 谢谢。慢点啊，不好意思啊。
3: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我下午好不容易粘好的，千万别动。帮我打个亮吧，这停电了吗？这是。
2: 好，帮我放这儿吧。好，慢点，慢点。放这儿。李国董，陈蔚兰，哪个是你的柜子？陈蔚兰，
1: 这个。
2: 这是什么？
1: 用的。
2: 干什么用的？
1: 治疗用的呀。
2: 学校有规定，知不知道？
4: 辛苦王教练了，哎，蔚兰啊，以后好好跟着王教练，我们学校的排球队就靠你们了。哎，放心，周书记。嗯，
5: 谢谢周书记。那教练，我走了。
4: 啊，你回报蔚兰。
5: 嗯。
4: 啊，王教练。哎，雪薇，
6: 刚才那是陈蔚兰吗？她怎么了？
4: 啊，宿舍管理员说她违规使用电器，告到周书记这儿来了。
6: 啊，那是挺。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8: 请稍等。
7: 来。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敲门响。

0: 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她。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小心点，
1: 哎，
0: 肩那块儿。
2: 我这儿一星期工作四天，工资按小时计算，晚上比较忙，5点到12点，你不养生吧？
1: 我不养生，而且科学证明，叫快乐熬夜有助于身体健康。
0: 哦，
1: 那李叔，你觉得我行吗？
2: 行吧，那你就先在我这儿干。如果你干得好的话，给你加工资。
1: 谢谢叔叔，谢谢阿姨。但我有个小请求，就因为咱们店不是会工作到晚上12点吗？这周末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周一到周五这个点我们宿舍关门了就。
3: 哎，没事没事，那这二楼空着呢，回头阿姨给你收拾个房间出来啊。
1: 真的呀？
3: 哎，你先忙啊。
1: 哎，
3: 先忙。
4: 急什么？
3: 不是，人家孩子提的要求合理呀。
2: 合理什么？朵朵住3楼，咱们住1楼，让他住2楼。
3: 哦，你是担心咱家朵朵吧？不过我看这孩子吧，倒有一表人才。我听说啊，这学医的以后挣的可多了。这
4: 说什么呢你？
3: 我觉得你就没事瞎想，人家孩子说不定就想锻炼锻炼呢。咱不是也在这住着呢吗？我看着他啊，
5: 少年。
1: 哎，
5: 走，阿姨带你熟悉熟悉去。
1: 好嘞。
3: 哎，把手套摘了。
1: 好，
3: 走。
6: 大家放松一下啊，我简单说两句。今天的训练呢，我看了，各位的表现都非常好，态度很积极，动作也相对规范，希望各位继续保持。但是今天我要着重表扬一位同学，就是陈蔚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过他训练的状态，他在打球的时候呢，心无旁骛，势如破竹，打排球就是要有这种狠劲儿和拼劲儿。陈蔚兰同学呢，起点相对较高，但是他在训练当中啊，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这一点你们所有人都要向他学习，听到了吗？
7: 听到了，教练。
6: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排球馆的钥匙交给陈蔚兰同学来保管。
8: 什么情况？
6: 因为只有这样呢，
8: 我说队长才能拿。
6: 除了在晚上睡觉的时间，其他的时候
8: 没关系，为了球队
6: 都可以很灵活地安排自己的训练。那其他同学呢，想要在非训练的时间加练的，也可以找他去拿钥匙，好吧？
7: 好，
8: 知道了。
6: 雪薇啊，
8: 啊，
6: 你身为队长，表现也很优秀。但是在这次的考核当中呢，你比陈蔚兰的分数稍稍低了那么一点点，啊，还有文心，你跟雪薇的成绩是差不多的，我希望你们俩能够再接再厉，继续努力，追赶上，好吧？
8: 好的，教练。
9: 知道了，教练。
6: 好，我今天要说的就这些，大家可以休息了，解散。
8: 蔚兰，恭喜你拿到了钥匙，以后没事可以多带我们练一练，还有文心。
9: 再找时间。
6: 蔚兰，你来一下。
8: 什么意思啊？
6: 蔚兰啊，我看你经常一个人训练，为什么不跟其他队员一起呢？是不是刚来还不熟？还是你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说说。
9: 我就是平时一个人训练惯了，不太习惯跟别人一起。
6: 哼，我看过你在八中的训练视频，你打球挺有天赋的，而且训练也刻苦，

0: 但是有一点，蔚蓝，你性格太独立了。排球是个团队运动，如果你能够跟其他队员一起互相帮助，在一起训练，共同提高的话，我觉得你是前途无量的，甚至你可以打进国青队的。
1: 我尽量吧。嗯，
2: 想想我说的话，蔚蓝，啊，
1: 谢谢王教练。
3: 回去吧，
1: 谢谢。
4: 妈，爸，我回来了。啊，嗯，
1: 我晚上学校有些事儿，我就不回来帮忙了啊。
4: 哎，给我。
1: 哎，你别上手了，你甭管了啊，我们都已经招着人了。
4: 招着人了？人在哪儿呢？我看看。
3: 阿姨，我给你端回来了。
4: 哎，朵朵，你回来了。怎么是你啊？李叔，你帮我把它刷子拿给我吧。嗯，我是来兼职的呀，这有什么奇怪的？哎，谢谢叔。
3: 不是，你学校不是很多课吗？你这忙得过来吗？哎，
4: 这都不是事儿。
3: 什么不是事儿？我跟你说，你到时候挂科了，你别怪我。
4: 别过冬，如果咱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人必然要挂科，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我。
3: 阿姨，
4: 您看他这个没开口的，我就沿着这个边刷可以吧？
1: 行，挺好的。
4: 哎，好嘞。
1: 爸，他那样子是干活的吗？他干不了这活啊。
5: 活干得好着呢，还能帮我按按腿，比你强多了。
3: 爸，
4: 是，今儿按的腿还行吧？
3: 舒服。
4: 那一会儿再给你揉揉肩吧。
1: 不用，
3: 我就按腿就行了。
1: 妈，合着你说少年就是你找来那人啊？啊。
3: 我跟你爸都觉得比小张强多了，关键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是吧，少年？
4: 哎，叔，他这个里边开口了，我刷不到里边，
6: 再涮涮，
4: 用水是吧？
6: 嗯，
4: 好。

0: 不是朵朵，不是因为我来你家打工，你生气了呀？
1: 怎么可能生气啊？我就是觉得有点不适应。
0: 这有什么不适应的呀？
1: 我不是还欠你钱吗？本身就欠你钱了，然后你学校又这么忙，你还跑过来打工，我就是觉得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0: 我来你家店里打工，不但能锻炼我自己，还有人给我发工资，你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呀？
1: 对啊，你又不是不挣钱，你也挣钱，然后你又吃我们家住我们家，那我怎么觉得我好像越欠越多了呢？
0: 哎，不是，我听你这话这意思，怎么怎么着你就不发工资了？我跟你讲，这一码归一码啊。
1: 怎么可能不发你工资啊？不仅发你工资，说真的，那笔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
0: 那个钱我真的不着急要，再说我现在跟你爸妈可是一伙的，我还怕你不还我钱。
2: 少年，
0: 哎，
2: 把那个生蚝拿过来刷一下。
0: 哎，好嘞，来了，我拿个刷子。怎么样，你妈是不是都不叫你？来了。

0: 陈美兰，哎，不是，你怎么在这儿打沙牌啊？你不会是要加入我们沙牌队吧？
1: 没有啊，我来你这儿练会儿球，行吗？借你场地用用。
0: 哦，可以啊，你随便练，你随便练。你是晚上都不睡觉的吗？这么刻苦的训练啊！
1: 我每天晚上都练啊，每天晚上都在宿舍楼下练，被人投诉说我吵，我就换个地儿呗。
0: 宿舍楼下，
2: 我们宿舍闹鬼，
0: 闹鬼？
2: 嗯，就在东侧那个洗手间，总是能听到咚咚的声音，可瘆人了。
0: 所以那个咚咚咚的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杨景轩跟我说宿舍闹鬼，搞半天你就是那个鬼。哦，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是你在那儿练的呀？
1: 不是，你说那声是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天天都在练。嗯。

0: 练得有规划。你这么点书，重量是不够的，我再给你加点，怎么样
1: ？So easy。哎，陈老师，你是一个老运动员了，你经验那么丰富，能不能有空来指导我一下？我们沙排队呢，刚好缺一个教练。
0: 沙排我又没打过，我天天这室内打比赛还忙不过来呢，我还打沙排？来，你加油训练啊！
1: 什么？
0: 好好练，好好练，好好练。
1: 哎，什么？你
0: 帮我都收好了啊！
1: 你在那儿潇洒自在，怎么就这么的不公平啊？哎
2: 呀，累死我了！
3: 我在看你之前传给我的视频，先前输球都是因为我，我想恶补一下关于沙排的知识。
2: 哎呀，我觉得理论知识好说，基础动作也好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去找一个专业的教练来指导我们，这样我们至少不会走弯路。
3: 教练，我听说现在排球队的教练王东之前是沙排队的教练，不如我们去请教一下他吧。
2: 好主意啊！
4: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陈蔚兰肯定没那么简单。别看他平时不怎么说话，他心眼比谁都重。
5: 我也觉得。
4: 他这刚来不到一个月，王教练、校长就那么喜欢他，还有。你们最喜欢的那个男神高哥，都整天围着他转。
5: 啊，高哥，他们认识吗？
4: 对啊，再这么下去，我们后几年恐怕连上场的机会都很难有了。
5: 那我们白练了。
3: 就是啊，
6: 队长，那咱怎么办啊？
4: 这样，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会故意让他扣一个球，然后我摔倒。
7: 抛球是基础。发球发稳了啊！用点力，
0: 我的，
7: 再用点力。
3: 哎，休息。哎，
5: 徐队，
3: 没事吧？
7: 徐队，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
4: 没事，教练。刚才陈蔚兰那个扣球劲儿太大了，我一躲，脚给崴了。
7: 你试一下能不能站起来？
5: 好，慢点，
0: 慢点。
5: 小心！
7: 别动了，别动了。
6: 陈蔚兰，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吧？上次你跟我一组就这样，这队内训练你至于下手这么重吗？
0: 不是你们自己注意力不集中，你还怪我？
6: 你自己伤人，你还有理了是吧？
5: 得道歉啊！
0: 道歉吧。
7: 行了，别说了。陈蔚兰，排球是个团队运动，你刚来队里边不久，最应该做好的就是跟队员们之间的关系。宋雪薇受伤了，你应该跟她道歉。
0: 如果刚才这个球真的是我的失误，那我一定给她道歉。
4: 教练，没关系，陈蔚兰她也许不是故意的吧？
8: 教练，蔚兰刚才是正常扣球，的确是她没有注意。
6: 文心，你胡说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看着。
3: 我没有胡说。
4: 我问你。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注意力不集中了？你为什么要帮他说话？
8: 我说的是真话。
7: 行了，陈蔚兰啊，他已经受伤了，你应该跟他道歉。
6: 快点道歉！
3: 道歉！
6: 快点！
3: 道歉！
7: 陈蔚兰啊，你这种态度，下一场我没法安排你上场的。
0: 就他们这种训练态度，你下一场想让我上场，我还不稀罕。
7: 说什么呢？
3: 陈蔚兰！
7: 陈蔚兰！什么态度这是？是宋雪薇，别让休息，慢点啊！慢点走，慢慢走。
3: 蔚兰，蔚兰，哎，你怎么不训练了？
0: 这种排球队根本就不是训练的地儿。
3: 怎么了？
7: 雪薇啊，你回去休息一下吧，今天不用训练了。如果你这边伤还是不好的话，我让张希带你去校医院看一下。
6: 好，
4: 放心吧，教练。
7: 嗯，今天就这样吧，解散。
9: 谢

0: 没事，没事，没事，学姐。嗯。队长，你这球打的可真准啊！你干嘛？还不是托你的福呀，让我们大家早中晚。 连暑假都要来加练，
1: 我让大家努力训练，我有什么错吗？
0: 你刚才不是挺英雄的吗？想出头不是？怎么，现在有点怕了？
1: 我刚才说的都是事实。
0: 你们觉得他刚才说的是事实吗？
2: 不是，
1: 不是。
0: 你
1: 就
0: 从来没有把我这个队长放眼里过。
1: 你老是说你是队长，你为这个队伍负过责任吗？
0: 你发球不稳定，我让教练加训也是为了你，为了球队，为了提高我们整体水平。
1: 你说谁不负责任？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0: 你说我不训练是吧？好，走，我现在就训练给你看。
1: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手！
0: 上次还不长记性是吧？
1: 你要干什么？
0: 我干什么？
1: 你太过分了！
0: 让你跟老师打小报告，
1: 过分！
0: 小璇，你去找教练，我去看看。啊，你呢？你放心吧，这是我的，你快去吧。
1: 你小心点啊！哟，不知道疼是吧？放手！干什么呢？放开！干什么呢？你们？你少管闲事。哦，
0: 你就是那个陈秀兰的室友是吧？我告诉你，我们这是在训练呢。
3: 对啊，训练。
1: 训练？你骗谁呢？你太过分了吧！这明摆着欺负人。
0: 我是这个排球队的队长，我们现在就是在以多欺少怎么了？亏你还好意思，你是队长。我一直以为排球队在金港市数一数二，没想到你不把时间放在训练和比赛上，在这儿使上劲了是吧？小朋友，我再警告你一遍，这没你的事儿。你们根本不配打排球。我们走。嗯。看来你对排球也很感兴趣，那这样吧。
4: 你们俩一块儿跟我们练一练，怎么样？
5: 朵朵，你先走吧，别管我了。
4: 我不会走的，我看他们能怎么样。
5: 歌神，蔚蓝，陈蔚蓝，快去救我朵朵！她好危险，在排球馆被你的队友欺负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6: 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没想干什么，腿不疼了。刚砸你那下疼吗？我就是回来砸你一下试试。
1: 你说吧，你今天想怎么玩？我们所有人陪你们三个玩到底。
0: 我现在可没时间回来跟你玩，我就是叫了学校领导还有教练回来看看。有些人戏是挺好的，球是打不好，还总爱欺负人。
1: 好，算你狠，你们仨给我走着瞧。

0: 好了，文心，别难过了啊！一会儿陪你去教练那儿把事情说清楚，毕竟以后还要在这里继续训练呢。别哭了，
1: 我谢谢你们的好意。

0: 谢谢你们今天来帮我，但我再也再也再也不要打排球了。
1: 文心，文心，
2: 你让他自己待会儿吧。
1: 谢谢你啊，多亏了你。
3: 我给你拿，我给你拿，我帮你拿。
1: 你们没事吧？
3: 你刚才是没看到，你错过了一场好戏。陈蔚兰，她一个人对十个人，把他们都吓傻了，你知道吗？
1: 真的，我担心坏了。你们没事就好。可是你这样，之后还怎么跟他们相处啊？
2: 嗨，没事，我打我的，他们打他们的。走吧，我来吧，
3: 我来拿吧，我来拿吧。你真是我偶像。
4: 来了，你们的毛豆花生。
5: 再来啊。
6: 玲玲，
5: 哎
6: 哎，好久不见啊，
5: 周姐，
4: 怎么也不见你找朵朵玩来了？
5: 啊，学校开学了，太忙了。
6: 哎，秀英姐，快，玲玲来了。
4: 这孩子来了怎么不进去啊？
5: 哎呦，我看您在忙呢，
4: 走走走，哎，快拿几个吃。
5: 谢谢周姐，
4: 来，忙去吧。嗯，
5: 哎，叔叔好。
7: 哎，玲玲来了。
5: 把羊蹄放这儿了。
4: 你说你来就来吧，还带什么礼物啊？
5: 阿姨，你们最近都还好吧？身体？
4: 哎，我们家朵儿没欺负你吧？欺负你，你跟我说啊，我回头打他。
5: 哎，没有，我们好着呢。就是学校开学，现在太忙了，我们心里。
8: 阿姨，
4: 哎，
8: 我来晚了。叔，我来了。江阳药吃了没？
4: 没有。
5: 少年哥，
4: 这少年啊，就跟我半个儿子差不多。你们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你们先聊着啊。

0: 你今天来这儿？
1: 我来看叔叔和阿姨的，没有别的意思。
0: 兔玲玲，记得你那天说的话，就算我们三个的关系回不到从前，但我不希望我们变成仇人。
1: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不然今天也不会过来。少年哥，你是天天到这边来帮忙吗？你学习不是特别忙吗？
0: 忙归忙，这点时间还是有的。再说学医也不是我的兴趣。
1: 学医多好呀，学医还能够……
0: 可以了，现在挺晚的了，你早点回学校吧，我回去帮忙了。
1: 少年哥，
0: 不要再发生了。

0: 这么多空位你不坐，你非得坐这儿啊？
1: 我就是特意坐在这儿的。你今天没去训练啊？
0: 关你什么事儿？
1: 你不去训练的话，一会儿吃完咱俩去找一下视频的真凶。
0: 你有天天烦我的这个功夫，你自己早就找着了。
1: 哎，

0: 哎呀，这不是我们的天才少女吗？怎么了？停训了，只能在学校里溜达呀。
1: 让开！
0: 你站好了！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故意要针对你。之前摔跤也是我故意的，谁让你处处都压我一头？
1: 球技不好，不怪别人啊！
0: 你说，
1: 走开！
2: 这球姐，
1: 闪开！
2: 没事吧？
0: 你干什么呢你？
2: 你
0: 放手！
2: 你还打人是吧你？我给你录下来。
0: 放手！
3: 都赶紧给我滚！
0: 高哥，你干什么？你知道害你的人是他呀！
3: 听不懂怕什么？叫你滚！
0: 走，走，怎么样？怎么样？
2: 没事吧？
1: 谢谢啊。不用不用不用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4: 老师，麻烦您调一下昨天陈蔚蓝和宋雪薇走的比赛视频，再把时间调到12:37。

0: 麻烦您再把视频调到15分06秒。
1: 宋学威，你给我解释一下。
2: 教练，我没什么可解释的，就是他那天扣球劲儿太大了，还有摔倒了。
1: 王教练，您听一下这个。
3: 我今天就是故意要针对你，这件摔跤也是我故意的，谁让你处处都压我一头？宋学威，你太过分了！从今天起恢复陈蔚兰的训练，你停训，记过处理。还有你们几个，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搞不团结的事情，跟他的结果一样。
1: 站着干嘛？训练去。谢谢啊。怎么会想到来调监控啊？好歹我比你在学校多待一年吧。他们队就这风气，倒是你，还在这练啊？
0: 练呗，反正教练也处理了，他们以后也不敢怎么样。哎，行吧，你自己决定。哦，对了，这衣服你给我还我一下。谢谢啊。
4: 洗澡去了。都一起并肩战斗过的人，还这么冷冰冰的。

0: 出来了。
1: 雪薇，我告诉你，今天咱俩两清，下次再这样可不是这么简单了。
2: 怎么，被欺负滋味不好受吧？我跟你说，这最后一次了，以后别这样了。
3: 走。哎，雪薇姐，他们怎么知道的？快点去换衣服吧。
4: 谢谢。
2: 哎，跟人一起搭档合作的感觉是不是很好？
1: 就还行吧。你刚才怎么知道他们拿我衣服的？
2: 我就去洗澡，我就看见张欣拿你那外套就走了，一猜就知道肯定没安好心。不然你就别在排球队待着了，来我沙排队。哦，我不是说非要你来那个意思啊，我就是觉得如果他们一直这样的话，越来越过分，我怕你会受伤。
1: 排球队的事我肯定也得解决呀。
2: 那你好好考虑啊，反正我们沙排队永远欢迎你。你穿这衣服还挺好看
1: 哦，
2: 送给你。你穿着好看，你就穿着吧。
1: 哎，别别别，这不是我的风格，
2: 这有我审美是吧？
1: 对。
2: 哼。
1: 素质。
2: 看到了吗？
3: 嗯。
2: 要用手掌的下部出球，你要注意出球的高度。你扣球的时候呢，你要快、准、狠。你再来一次啊，来。
3: 好。
2: 小金，
1: 谢谢。
2: 球打了。
4: 他们大一的呀。
3: 不错呀，这是吧？
2: 嗯，
3: 打得好啊。
5: 哎，漂亮！他这个触网
2: 高度差了一点，碰着网了。触网，刚刚那个触网就不行。
3: 好，
2: 来。
4: 他们俩主要是配合的那个点没有找好，起跳那个点。
2: 哎，这个好，这个好，起跳你不要急啊，要找准起跳的点，这样就会更好一些，知道吧？
6: 好球，
2: 别起哄，瞎起什么哄啊？你们不上课呀？
5: 没事，咱们打咱们的，别看他们。
2: 对，我们打我们自己的。
5: 继续。
2: 来，
7: 这个李国度真是不解风情的，后面这么多小帅哥小美女。那要是有个高富帅怎么办呀？
4: 高富帅才不会做这么低级的行为。
7: 哦，那不是啊，你看我都来看比赛的。
4: 哎，人家也不是冲着你，是冲着大一的叫叫杨景泉的。
2: 很容易受伤。
7: 那我要是认真起来，我也可以打得很好的嘛。
4: 好，你打得好，你是我的小公主啊。嘿嘿嘿。

0: 还是时间点没有找准，你要找准时间点，然后起跳扣球，
1: 好，
0: 这样慢慢来啊。漂亮！
2: 起跳时千万别犹豫，
0: 打球的时候肩膀一定要放松。
1: 老先生也太帅了吧！
3: 哎，他要是跟高哥打就菜了。哇！
0: 手一定要放松，
2: 起跳时千万别犹豫，就直接跳。
1: 好，
0: 手一定要放松啊，这个肩膀一定要放松，才能更有力的攻下去。
2: 肩膀一定要放松。
0: 对，看见了吗，景璇，就是这个样子啊。
2: 继续。
0: 哎，
4: 这球不可。

0: 你怎么来了？怎么着？你们沙排队不招人啊？要加入我们沙排队了吗？
1: 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北京八中特招过来的陈蔚兰，相信大家都认识吧？现在他就是我们沙排队的一员了。嗯，
2: 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啊，但是误会解除了嘛，所以还是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沙排队。
0: 我怎么觉得你跟每个女生都认识啊？经常有故事啊。
3: 别，
1: 我跟他可真没什么故事。
4: 我俩有什么故事啊？一会儿跟你说。
0: 啊，还有我们的文熙，也欢迎他。
1: 现在也是我们沙排队的一员了，欢迎。谢谢你啊，蔚蓝。他自己愿意来的。
4: 蔚蓝跟我说了，不要因为讨厌的人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一起来了。你可以
1: 啊，李国朵，从来都是排球队从咱们沙排队抢人，你这一下从排球队抢了两个人过来，这王东教练不得恨死你啊？
0: 哦，对啊，我跟景璇还想要去排球队蹭课呢。
1: 沙排队终于在我的带领下壮大了，
5: 小臭美了。问你啊，学分修够了吗？论文开题报告交了吗？实习跟工作有着落了吗？
1: 你这灵魂三拷问问的我都抑郁了，你这不能让我多得一会儿。
5: 小朋友，解释让你认清现实。
1: 哎，
5: 现实太残酷，
1: 走，打打沙排解解压。啊！
6: 小云，你宝贝闺女回来了，
7: 回来了。
6: 都等你回来了。
7: 呀，挺熟练啊你。
6: 你这死孩子还知道回来，要没少年帮我就累死了。前两天你陈叔还问我什么时候有生了个儿子呢。
7: 他哪像我们家的人了？
6: 我怎么不像啊？你看我现在气质多像啊！哎，
7: 我要有这么大儿子。
0: 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5: 阿姨，一个女婿半个儿，要不你考虑考虑我呗？可以呀，你要愿意，阿姨可以倒贴。
6: 我当然愿意啊！
0: 我这个大活人还在着，你们怎么回事？还有，我的男神只有一个，就是沙排。
6: 对喽。
0: 哎，你们这一打岔给我打忘了，我来是想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就是陈蔚兰加入了我们沙排队了，就是我那个偶像陈蔚兰。
8: 真的，他不是打排球的吗？那他如果加入你们沙排队，那你们可真是如虎添翼了。
0: 对呀，我也没想到，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人格魅力吧。那当然了。
9: 球队要想留住人，最重要的还得看实力。实力，
10: 我看啊，
9: 你比陈蔚兰差远了。你要是再不努力，以后肯定留不住的。
10: 你这不能不说这种扫兴的话。咱姑娘多努力多优秀啊，是吧，朵儿？你看，就为了练着弹跳，天天上学都蹦着走；为了练着臂力，吃饭都绑着沙袋。你看这小胳膊现在粗的，
8: 跟马杆似的。
10: 咱姑娘优点你就没有看到，是吧，朵儿？
8: 她是我姑娘，我能不知道她吗？ 能力没见着，自信心倒蹭蹭蹭长到天上去了。

0: 我跟你说，李国铎，你的短板太明显了。就算你跳得再高能扣球，也会因为你起跳的时机和速度问题受到限制。训练的时候看不出来，真正到了比赛场上，任何短板都会被无限放大。
1: 朵儿，你是？
0: 你明白吗？你要是再不提高自己，你就会影响你的搭档。
1: 我来呢，就想跟你们说这个事儿。我学校还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哎，不是你，你把饭吃完再走啊！不是你就不能跟他好好说话吗？他刚回来就被你给气走了。
2: 我说的都是事实，也是为他好。
1: 你不能好好说吗？
2: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叔叔也是为了朵朵好吗？
1: 行，你阿姨有素质，我不跟你吵。
2: 李国铎，你爸爸不是这个意思，你晚上回来吃饭吧。

0: 我们现在呢招了新人，所以说搭档要重新分配一下。怎么分配啊？我有个办法啊，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分配方式，老人带新人。嗯，那你们其他人我不管啊，我是肯定要跟我们西西一组的。
1: 对呀。
0: 行，这个没问题。哎，那个文心，还有陈蔚蓝，你们两个之前不是打过室内排球吗？所以说对沙排也比较好上手。
2: 你们就算是老人，
3: 那我算老人新人呀，我也打过沙排。
0: 你当然算新人啊，小金，你跟李国朵一组。
3: 好。
0: 然后陈蔚蓝，你跟杨启璇一组。莫西西和严小晶，你们两个还是一组。这个分配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4: 没意见，
5: 没问题。
0: 行，那我们现在就来一场2v2的比赛，看看每一组的实力。
3: 我跟西西一会儿要先去交一下论文开题报告，你们先打啊。
0: Fighting！
3: 加油哦！
0: 好。 那我们大家就准备吧。
2: 好，
4: 走啊！
2: 那我先去把报告交了。
3: 好，
2: 走。
3: 走啦。

0: 不枉我累死累活这么多天，可算是赢了。我是不是很有进步？
1: 别嘚瑟，我就是不适应沙地。
0: 文心不也刚打沙排吗？
2: 哎，我打室内排球之前也打过沙排，有点基础而已。
3: 太谦虚了，反正你们都记得多带带我，我什么都不会。
2: 没问题。

0: 杯子都洗好了。
1: 饼干。
2: 外送。带炭火送到新港大学沙排活动室。
0: 哎，这不是朵朵那儿吗？
2: 这朵朵要带球队的人吃串，把人带回来不就完了？这瞎折腾什么呢？这
0: 我给朵朵打个电话问问看怎么回事。
2: 我给他打，要是他定的赶快取消了，折腾。
3: 等会肯定要下雨了，
4: 多交代我。
5: 那当然了，
6: 皮特高科是
4: 人，喂，
6: 特别帅。
7: 朵朵，
2: 你那个订单是你订的吧？
7: 赶紧取消了。
6: 订单？我没点过订单，我怎么取消啊？
2: 我这单子都出来了，新港大学沙排活动室啊。
6: 莫名其妙。
2: 喂，去，
0: 怎么说？
2: 还不承认？还挂我电话？什么呀，越来越出息了。
0: 哎，这没准是他们沙排队别人点的嘛。朵朵他们最近不是组建了一个沙排队吗？可能是想着庆祝一下，他们队友就瞒着朵朵点了，照顾下咱们家生意嘛。再说了，李叔，有钱为什么不赚啊？
2: 想吃串你回来拿不就行了吗？瞎折腾什么呀你？刚才跟我说你什么态度？我跟你说，

0: 哟，这烧烤炉怎么这么脏啊？这吃了会被拉肚子呀？
1: 就是啊，这也太脏了。
2: 姑娘，你们看，这肉串都是在架子上烤的，干净着呢，放心吧。
3: 这啥肉啊？不会是老鼠肉吧？
0: 对，
1: 哎，你别乱说啊，我们这可是羊肉的前腿肉，最适合烧烤了，是吧，李叔？
0: 对，这肉烤出来是最嫩的。
2: 好帅！
1: 我觉得天还挺好的。
3: 天是挺好的。哎，就是太阳有点刺眼。
1: 朵，
2: 这不是你家烧烤吗？你叫的？
0: 我没叫啊，怎么你请我们吃烧烤啊？
3: 不是。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这个。这什么情况呀？爸，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4: 让你同学再等会儿啊，我这马上就烤好啊，马上就能吃上了。
3: 宋雪薇，怎么又是你啊？爸，你别给他烤，他就是存心恶心我们的，别给他烤。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李国德？
3: 我好心来给你们家送生意，你这样说我，小心我给你点差评。
0: 哎，
3: 你点差评，
0: 千万别给差评。姑娘，咱们有话好好说啊。
3: 爸，没什么可跟他好好说的。你走，带你的人离开这儿。
4: 李国东，你什么意思啊？这活动是大家的吧？
0: 哎，这位同学，我是沙排队队长，我记得你是排球队队长吧？ 你不在你们场馆烧烤，你来我们这里不合适吧？我们今天就是想来做海边
3: BBQ， 当然要在这儿了。
5: 对啊，再说了，
3: 你们沙排社也快解散了吧？哎，听说他们教练都走了，你到底想怎么样啊？我今天带着我们的人想来给你们做个联谊，还真没想到，他们沙排社就剩这么点人了。
2: 对啊，
5: 你可是暴脾气。我，
6: 宋雪薇，咱俩的过节，冲我来。
3: 别来恶心我身边的人呀！这不是在咱们那混不下去的陈蔚兰吗？就是。哎，你差不多可以了。你不就是嫉妒他吗？你不好好练球，你在背后耍什么淫招呢？我跟你说，你连我都打不过，别提他了。有本事在这公平公正的打一场，输的人赶紧滚。好啊，好。
7: 分了呀？对啊，不躲了进攻，然后他们拦网求球界了，这应该是我们得分吧？
8: 对啊，
9: 爸，我们这里是这吹偏哨啊，这是我们得的分。
7: 你再不尊重比赛规则，我就罚你下去。你们直接输了。
9: 你为什么帮他不帮我呢？
7: 既然你参加了比赛，就要尊重竞技比赛规则，而且我现在是裁判，你们在规则内可以利用场地、利用规则，但不能违背规则。
8: 你为什么这样呀，
10: 李国朵？别带情绪，动脑子打球，再来。可能是李叔做的位置逆光，看不到对方的手碰到球，所以判他们赢球，这也是规则能允许的。李叔还是挺专业的。

0: 这是交换场地是吧？为什么呀，爸？为什么要换呀？比分还没到呢。
1: 因为风向的原因吧，所以说就是中场的时候可以交换一下场地。
2: 是为什么呀？
3: 顺风和逆风的关系，所以要保证两队都公平，就会召唤场地。
4: 那这样我们不是逆风了吗？嗯，
5: 公平嘛，李叔还是挺专业的。
2: 加油，
3: 爸，
2: 没事儿，哎，你过来，过来呀。

0: 好球！耶！太棒了！耶！
1: 谢谢。
2: 刚才真的打得特别好。
3: 刚刚是不是特别帅？
0: 他们也就那样。
2: 太帅了！
1: 直接秒杀他。
0: 你俩真的是。
3: 太姐真挺好的。先休息一下。
4: 今天算你们走运，
5: 但我不服。姑娘，知不知道，你输就输在不服二字上。我是
4: 不服你女儿没有实力让别人加入就使劲挖人墙角，这我倒什么时候都不服。你这墙里蛀虫本来就多，迟早也得塌呀。
5: 你说谁是蛀虫啊？说的就是你。你，姑娘，你听我一句劝，你这性格得改，浮躁。 求胜心切，心比天还高，这比赛还没开始呢，你就已经先输了，知道吗？再有，你扣球的时候，步伐节奏控制不好，容易导致钻球。你传球的速度也偏慢，不能为队友争取时间，反而会让对方准备充分，这些都是你的问题。你看我总结的对吗？哇，觉得我说的不对，就当我没说。
3: 左耳朵进右耳的出。谢谢您，我回去会想想的。走吧。慢走啊，不送，欢迎下次再来啊，拜拜。
0: 我们去收拾东西吧。
3: 走走走，我们收拾东西吧。
6: 给你发。哎，我是你搭档啊，而且我们可是赢了的。
3: 今天要不是文心不在，我怎么会跟你搭档？
5: 陈蔚兰，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换衣服。李国铎，别骄傲，你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3: 爸，你今天可有点不仗义啊！吹了偏哨，不过没关系，反正我们还是赢。
5: 哼，你看人家陈蔚兰，比你强太多了，人也没像你这么嘚瑟。
7: 哎，朵朵，这个铁架子该怎么拿呀？你别生气了，李叔刚才看比赛可认真了。你想想看，要不是李叔告诉陈蔚兰利用场地优势，你们不就输了吗？
3: 是吗？
7: 那当然了，不信你问他俩，是吧，强哥？
8: 对。
7: 这个先搬走。

0: 你查的怎么样？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还得看我。我已经找到那个发视频的人的 IP
2: 地址了吗？嗯，在哪儿啊？这个具体来说是在一个网吧。那网吧不是能查得出来是谁用的那台电脑吗？
1: 姐姐，我又不是警察，
2: 我没有真正的权利去调查他们，对不对？我也不是黑客，黑进网吧是违法的。那怎么办呀？哎。你记得那个视频里面不是有个黑影吗？你能看得清楚吗？
1: 哦，对，你也看到了。但是这个黑影太模糊了，根本看不清。
0: 我先进去帮你查啊，有消息告诉你。
2: 行吧，拜拜。
3: 陈蔚蓝。那个老夏今天给我看了一下你的比赛视频，啊，不错。有进步。
2: 哦，我有事先走了。

0: 哟，哥，家里来客人了。
1: 对，我队友们今天要来。好，拜拜。
0: 多多分享筷子吧。
1: 爸，今天沙发队的所有队友都来，你帮我好好准备，给我点面子啊。
2: 面子？那是自己挣的，不是人家给的。
1: 那我努力打沙牌，总是给自己争面子吧？也架不住你老缠我台啊。
2: 那还是你自己的台搭的不够稳。我看，你别搞什么沙排队了，好好念书比什么都强。
0: 爸，你就知道烤串，你关心过我吗？
2: 左东，怎么跟你爸说话？我不烤串，你生活费从哪儿来啊？我跟你说，今天我是够给你面子。
1: 要不我早把你带回来。爸，你这就不对了。宋雪薇今天打那个球都出界了，你还判她赢？你这是误判。
2: 我是裁判，你是裁判，你们都表现我看得很清楚。
1: 你看见什么了？我对打沙排的热爱你看不到，我对沙排的努力你也看不到。我这么喜欢打沙排，我从小就想让你教导我一下，你根本就不帮我。
2: 我兴高采烈拿着奖杯回来，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1: 我就不明白了。明明是你从小就打沙盘，我就跟随你的脚步，你为什么要阻止我呀？
2: 我阻止你，你不知道为什么呀？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的身体条件有短板，明白吗？你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人。
1: 我知道我的身体条件有短板，但是我可以努力呀，总有一天我可以打败所有人。
2: 不管你怎么努力。 你也只能到人家的起跑线上，你努力你进步，人家也努力也进步，对吧？甩你好几条街了都。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做做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面来这里找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明德上线，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

0: 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披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煞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你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人。我知道我的身体条件有短板，但是我可以努力啊！总有一天我可以打败所有人。不管你怎么努力，你也只能到人家的起跑线上。你努力，你进步，人家也努力，也进步，对吧？甩你好几条街了都。我看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啊，听话。
1: 朵朵，叔，我去看看朵朵。嗯，朵朵，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别生气了。李叔刚才不是那个意思。
2: 不是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1: 他刚才说那句话，你是没听见吗？我就问你，少年，如果你听到这些话，你不生气啊？
2: 哎，我听到我也会生气。 但是李叔是你自己的爸爸，你肯定更了解他呀。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你看他平时在这边说你说的可言厉了，你平时不在店里的时候，他就拿手机看你们的比赛视频。一旦你来往得分了，他自己都可开心了，他就表面装的冷静嘛。
1: 我不知道他背后是什么样的呀。他总是当着我的面打击我，他今天在学校还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不如宋雪薇。
2: 哎呀，你先别生气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李叔可能是在激将法激你啊？他也是希望你更有压力才能更好吗？
3: 不管是不是激将法，反正他从小到大就这么对我，我都习惯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证明给他看，他是错的。
4: 好，好，好，我们先回去吧，老高跟未来他们马上就来了，走走，回去串串，回去串串。
5: 来了来了来了，
6: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7: 谢谢阿姨。
8: 阿姨，别忙了，菜够了。
9: 对啊，还有一个菜啊。
10: 来来来，串来了串来了，
11: 来，
12: 哇，
13: 太丰盛了，
14: 谢谢谢谢。
15: 哥哥，哇，好香啊！你跟未来咋样？啊，要你管，别跟我闹。
16: 谢谢叔叔，
17: 辛苦李叔，
18: 好好吃，
19: 还有串啊，先吃一点。
13: 叔叔，
5: 来，快吃快吃。
14: 还有什么有？
12: 朵儿，招呼好客人啊！
1: 知道。
20: 你们想喝什么，自己去冰箱里拿。
21: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22: 哎，朵朵，有酒吗？
23: 有啊，厨房自己拿。
24: 要死！
25: 就一罐，就一罐。
26: 我也喝。
27: 给我拿点。
28: 不是你喝什么酒啊？
26: 我成年了。
27: 哎，不管他们，咱们先吃。来来来，刚好。
29: 来来来，
30: 快吃快吃。
31: 来，一起请。哎，
32: 未来未来，
33: 这不是你风格啊，陈未来。
34: 李总一个人在这儿啊？
35: 我担心陈蔚来了呀。
34: 他怎么了？
35: 今天周书记点名要他代表新港去参加友谊赛，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行。
34: 就因为这个？
35: 他手腕受伤了，万一他手腕伤情复发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撑过去。
34: 嗯，我觉得你不用特别担心这个。陈蔚来的运动经验那么丰富，他要是手腕真的受伤的很严重，他肯定早就跟我们说了。
36: 他可不会因为一场比赛就断送自己职业生涯的。嗯，希望吧。
37: 周书记说了，咱们打圣保罗大学的第一人选是陈蔚蓝。
36: 必须的，也得是最厉害的人上场。
38: 谁跟我搭呀？
37: 这个也是咱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
36: 周书记说，这个搭档你得自己选，也只有你自己最了解你需要什么样的搭档。
37: 我自己选，他吧，
36: 为什么是文心啊？
37: 我俩都是打室内排球的。
0: 我们配合起来，估计会方便一点吧。但你们都没有打过沙排啊！
1: 有过室内排球的基础，再打沙排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而且比赛还有一段时间呢，好好训练呗，适应适应沙地，行吗？
2: 嗯，没问题。
0: 好，
1: 还要跟周书记说吗？
0: 不用，我就跟他说一声就行了。
1: 行，
0: 那就这么定了啊！你们大家自由讨论吧。
3: 哎，魏兰，
1: 怎么了？
0: 多多，今天结束局，他也是想赢下这次友谊赛。那我们这两个人配合一下，
1: 我知道，好吧。
0: 哎，魏兰，不如我们两个给你们俩当陪练吧。
1: 行行，
0: 嗯，好。
3: 哎，走吧。
0: 嗯。
3: 哎，我们一会儿怎么练啊？练什么呢？是先
1: 应该还是先垫。
0: 你们等一下，怎么了，朵朵？
3: 朵朵，到底怎么了？
0: 一会儿训练的时候，你们照我说的做。文心，一会儿最好你。

0: 来一串，然后你来完成扣球。静轩，你扣球的时候尽量往文心的那个方向扣。
1: 为什么？陈蔚兰挺稳的，虽然她现在可能不太适应沙地，但是以她的实力很快就能适应的。
0: 你们就照我说的做就行了，可以吗？
1: 可是朵朵，你这不说清楚，我们很难照你说的做。
2: 朵朵，你和他是室友，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0: 他手上有伤。
2: 啊？
0: 是，也是秘密，不要再告诉别人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放心吧。
2: 放心。
0: 好，谢谢。
1: 走。

0: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仨今天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一直练传球啊？啊？
1: 哎，我们这不也是想把传球练好了再练别的？
2: 是啊，我传球一直传不好，就是想跟你多练练。
3: 对啊，陈文兰，传球在沙排里很重要的，如果二传不到位的话，你很难完成扣球。
0: 扣球不重要是吗？传球得分还是扣球得分呢？你们一会儿要还想练？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哟，榴莲味儿，我也喜欢这个。
2: 不知道小新喜不喜欢？哎，你好，帮我也拿两个吧。
3: 好的，
4: 这给你。再帮我拿两个草莓味的吧，谢谢。
3: 好，
2: 不是，你这是？哎，
4: 自从我说了我喜欢吃草莓蛋糕，唐律啥玩意儿都要给我买草莓味的。你说我装法学院小清新，总得装到底吧？多少钱
3: 啊？你好，20元。
4: 好的，是，谢谢。
3: 好的。
4: 哎，等等，你说，唐律以后要是发现我的温柔和甜美都是装的，会不会觉得我骗婚呢？
2: 我教练说过啊，不打没有准备的仗，这伪装也是战术之一啊。况且。你也有你自己本身的魅力，等你们相处久了，他一定也会喜欢上你其他优点的。哎，不像我跟小新，今天我的脸算是丢完了。
4: 哎，你那没事儿，咱们不都准备好了吗？女生不都喜欢亮晶晶的东西，要么就是喜欢钻石，要么就是喜欢萤火虫。今天晚上的萤火虫森林，你一定能打动小新。
2: 真的假的？
4: 真的呀。
2: 我看你就不像喜欢这些东西的人啊。
4: 那我啤酒不是亮晶晶了吗？今天晚上咱的专业大联盟肯定能双喜临门，信不信我？
2: 行。
4: 行。
2: 决胜经验。
4: 决胜经验。

0: 这边好看，赶紧拍一下。好，哎，你们同事怎么了？是这边吗？哎，等会儿，这边，这边，别趴了，等会儿再拍。哎，咱们是住这儿吗？哎，这儿，前面那个是吧？
1: 你看，
0: 啊，
2: 陆总，
0: 赶紧进去看看。
3: 这是你上次要带我来的吧？
2: 就是这个，
0: 正好，
2: 正好。
3: 啊，对，哎，你看这儿呢。
1: 对不起啊，这件事情我会主动跟学生会的老师说的，是因为我害你落水，你电脑坏了，所以这些明细才没有的。没那么严重，明天回学校之前把它交上就行了。回去之前把报表重新填好就可以了。对，不用这么严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可以的。不就是一些租车费、过路费？ 门票钱，还有伙食费呢。不是，可是就算我能想到这些名目，可是我也想不出来这些具体的数字啊。
4: 我来了。
1: 不是，他这些伙食费太琐碎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4: 你想，有早晚两餐的钱，然后还有一次夜宵烧烤的钱，哦，还有配发的那些饮料什么的，然后
1: 没事，我是都有备份儿。像这些费用啊，只要提前订好了，我都给他备份到邮箱里了，只要抄进去就行。早餐呢是在门口小吃店订的，一共150份的煎饼，30份的三明治。
4: 因为我们多买了，老板每份便宜了1块钱。 饮料是150瓶碳酸饮料，30瓶乳制品，其中有3个同学说自己乳糖不耐受，所以给他们换成了豆浆，这样算下来大概是150。
1: 真的假的，连数字都能对上。
4: 可是我以前知道你记性好，没想到好到这种程度，连有人乳糖不耐受你都能记得。我以前干过这个，所以这方面的经验。而且这次不是跟你合作吗？你不是想进主席团吗？我不想拖你后腿，所以都提前进好。
1: 拖后腿的明明是我。
4: 那问题解决了，那发票准备齐全了？
1: 哦，都齐了，都在这儿。

0: 如果没有发票的话，是不是要用自己的钱顶上？我们租船花了多少钱？
1: 5300。
0: 学生会我不进了，我赔不起，真的，这个学生会我不进了。
1: 你先别着急，等一下我看看。要不然这样，我现在回去一趟，他们应该还没关门，我回去补开一下。
0: 发票可以补开吗？那我去，我去就行。
1: 我去吧，我之前跟他们打过交道，我比较有经验，而且光华学院的活动呢，以后要找他们合作，他肯定给我补开啊。等着我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谢谢你啊。他刚才就是吃饭了，他也不回来。那你考吧。哦，怎么样了？
2: 发票的事我搞定了，我跟其他的票据放到一块儿了。来，衣服我给你吹干了，拿着吧。
0: 啊，谢谢啊。那个，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你就直接跟我说去。
2: 哎，得了吧，省得你到时候说我自私自利、唯利是图。
0: 我说过这话吗？我不记得了。
1: 逗你玩的，你不是不喜欢身上这件奸臣吗？你赶紧把衣服换上吧，啊。
3: 一仆不是二厨，除非是奸臣。
4: 楚文学长，钱伟，要不要下来玩狼人杀？
1: 啊，下来了，那我先下去了。
0: 好。不是啊，我在这儿使劲的给你找你的那个情敌，你在这儿给我阴阳怪气的。我跟你说，我已经问好了，就是那边呢有一个花海，花海晚上呢会有萤火虫，到时候你就带着小心去，我呢就拖住钱川，好吧？那个救命之恩我已经报了。
5: 说的比唱的好听，钱川人呢？
0: 放心，我现在去找。
5: 哎，别找了，看，
6: 这边陆巡
5: 都等着我们下去呢，
6: 就是要快下来，
5: 一起玩，听见没有？
0: 那先跟小新一起玩也行。
5: 对啊，
0: 啊，可以。
4: 天黑请闭眼。
6: 喝酒
4: 啊？狼人请睁眼。
6: 吃饮料吗？
7: 好吃，好吃，
6: 咱们吃吧。
7: 说吧，
6: 再去打一排我。
4: 螃蟹。预言家请睁眼，天亮了，大家睁眼吧。昨晚被狼人刀死的是陆巡。
5: 哎，第一个死的好人是不是有道具权，可以惩罚第一个狼人？
4: 对。
5: 那你喝吧，我是猎人，我带走钱飞。
8: 啊！不是你带走我干嘛？我一个好人，我又不是狼，你带走我没用。
5: 你是不是好人？是不是狼人？我作为猎人，我走了，我就得带走你。
8: 你不用带走我，
5: 我就带走你，赶紧的。
8: 不是你这是公报私仇。
4: 来、
8: 啊，
4: 小文，快喝，快喝，
9: 喝吧，
4: 快喝吧，
6: 赶紧的。
8: 不是你带走我有什么用啊？
4: 钱伟是狼人的，请投票。
3: 他肯定是跟着我投，没问题。
5: 你相信我，都举手。你举啊，他肯定是，你都知道，你还不举？
8: 你管人家举不举？
5: 那他不举，我就得叫他。我拉票呢，
1: 我就不举。
5: 行，你别举。
4: 钱伟，今天下午的罚酒都被你包了，赶紧喝了吧，一口闷了。
8: 我这什么运气？为什么我把把都是狼人啊？
10: 还不是你情绪都写脸上，你这样当狼可不行。要不然这样吧，下一把你当法官。
8: 不行，喝完这杯酒我就转移，我肯定能赢。来吧，
1: 咱俩赢了。
4: 哎，学长，这不是二锅头，这是矿泉水，你作弊。
5: 你怎么回事？
6: 辣呀！
5: 拿水当二锅头呢，你可真有意思，学长，就耍出来。
3: 等一下，等一下，我解释一下啊，我刚才看秦薇喝太多了，所以我就想让她喝点水缓一下，啊，要不这样，我替她喝了，行吧？
7: 哎，大五好酒
9: 不行，
4: 秦薇是班长，班长就要有班长的样子，愿赌服输，你们俩都得喝。
0: 对，嗯，那个我们学法律的必须要遵守规则嘛，喝。
10: 干了，赶紧，干了。
5: 算了，他喝不下去了，我替他喝，
3: 别一会儿去医院了。
0: 哎，你们先玩吧，我去休息一下，我不行。
4: 哎，啊，那你负责玩狼人杀吧，再来两个人。
2: 没事吧？哎，
11: 对，
4: 来，我来，我来，来，
11: 都过去，来，睡觉呢。
4: 哎，快快
2: 来，吃口西瓜醒醒酒。
11: 来来，发财发财。
2: 你别老那么在乎输赢，输赢没那么重要，跟朋友在一起享受快乐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0: 你也喝了不少，你自己吃吧。以前也是这样。

0: 每次吃西瓜，你总是把中间最甜的那块留给我，在我伤心挫败的时候安慰我输赢不重要。但后来我才发现，是我的输赢不重要。李重文，你也是一直要赢的。
1: 啊，那我们进去。玉人家
2: 怎么了？你是不是胃病又犯了？你刚才就不该喝那些酒。
1: 他的身份是……
3: 你怎么知道我有胃病？
2: 你捂着胃呢，这不是挺明显的吗？这山上也没有药店，也没有医院的。这样，我去跟老板借个厨房，我拿红枣和花生给你煮点汤喝，你应该会好受点。
3: 哎，算了，我去吧。你做那汤能喝吗？慢点喝啊，别呛了。哎。看着我，行了。哎，不对啊，我胃疼要喝红枣花生汤，你怎么着？
2: 哎，胃就不好，下回这种应酬就少参加。这样
3: 喝了你煮的花生汤就不疼了。

0: 对不起啊，让你受苦了。今年我一定要给你买个空调。说项目这种小利索，想要脱颖而出还是得靠人脉。没人，我会把那几个大老板卖给好的，到时候从他们手里拿一些他们不要的案子。低效脖子，说不定就能出来。
1: 到时候就不用再吃苦了。
2: 一直在吃苦，这不是挺好的吗？我跟你说，人家都说不要老吹空调，吹空调对身体不好，电风扇、自然风是最好的。而且你说，虽然这是漏水，但咱还省钱了，就可以浇花了，对不对？

0: 人家嘛。
1: 哎，一会儿再玩狼人杀，我偷偷给你换个牌，帮你赢。
0: 谢谢你啊。但是你不是说过程也很重要吗？我虽然我也很想赢，但是不是以这种作弊的方式。今天天气挺好。
2: 是，你看，这附近想不到还有这么好看的地方。
0: 还真是。
2: 你看那儿的花，坐吧。
0: 这个给你。
2: 这是什么呀？
0: 毫针。
2: 毫针？
0: 嗯。
2: 你出来玩还带毫针呢？你是哪里不舒服吗？还是要我帮你针灸一下？
0: 哦，没有没有，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希望你考试顺利。

谢谢。那个，其实我还有话对你说。你说吧。我自从第一次在医务室见到你，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生穿白大褂这么帅。然后你送我的巧克力，我也一直都舍不得吃。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愿意一直让我做你的拯救小白鼠吗？

0: 诗韵，告白的事儿不该让女孩子来做。我也喜欢你。
1: 真的吗？
0: 真的。傻瓜，从今以后，你的草莓蛋糕我都包了。

别闹我！你冷不灵，我不会狗毛过敏了。哎呀，别闹！

0: 钱川，不是，钱川，你醒醒，我不行了，快点，你快点醒醒，不是你醒。
1: 干什么？怎么了？
0: 怎么是你啊？哎，
2: 不是我妹妹学校给我搞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吃了过敏药了，但是还是特别痒，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痒，然后我也找不着那个唐月。
0: 钱川不在吗？在上一次就是这个时候，我因为狗毛过敏，钱川趁虚而入，提前抢先告白。那这一次肯定是他跟刘诗韵两个人串通好了，小新现在肯定已经羊入虎口了。
2: 不是，怎么不管我再怎么努力，最后他孤独终生的黑锅总要扣在我头上。
0: 刚刚刘诗韵两个人都不在，肯定是相约去告白了。哎，不行，我们赶紧走。我跟你说，我们绝对不能让得逞，快点，快快起来。
1: 不是，你现在管他们干什么？你都伤成这样，很疼很痒吗？
0: 不是，
1: 能忍住吗？
0: 你听我说，我死不了。但是我跟你说，你错过了今晚，你一定会后悔的。我知道他们在哪，他们就在那个花田里的那个萤火虫扎堆的那个地方。我们两个现在就带着杀虫剂去。
1: 别废话了，你赶紧的，先把你自己病弄好再说，先去医院。
0: 不是，不用去医院。但我跟你说，那个萤火虫很重要，你不能放开它。
3: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真的萤火虫。
4: 我也是，好巧。
3: 你别看它很小，那真的很亮。
4: 你的眼睛比它还要亮。小新，你一直戴着这个，一定是很喜欢水晶吧？

0: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其实，水晶虽然很好看，但它很容易碎的。碎的时候，很容易去割伤别人。
1: 谢谢你的用心，但是我不能答应你。我知道，我知道喜欢你的人很多，我不是最优秀的。如果你觉得我哪儿不好，我可以改。我愿意为了你而努力。是不是因为我白天太丢人了？我确实恐高，但其他东西我都不怕的。
0: 当然不是因为今天。 喜欢不喜欢一个人，与努不努力无关。浅川，你真的很好，你不需要为我去改变任何事情，只是因为我，是因为我自己的心，它已经破碎过了。在它痊愈之前，我没有办法喜欢上别人。浅薇是我的好朋友，我也不想伤害你。 所以，真的很对不起。

0: 你一个表白成功的人不去亲亲我，我来帮忙，结果白忙活了，对不起啊。
1: 甭说了，都在酒里。

0: 其实我早就想过，八成会被拒绝，但还是不甘心，想试试。我这个万年老二，确实是配不上他。
1: 人家小心不都说了吗？他是因为被人伤害过才拒绝你。那年级第一那陆巡，那不也被拒绝了吗？对吧？所以说你就别妄自菲薄了。他都说了他不想伤害你，说明什么？说明他不讨厌你。我觉着你有戏。
0: 真的？
1: 真的。同为女生，我当然知道女生心里是咋想。你说那要是仙女那么好追，那还得了了？那七仙女跟董永都结婚了，中间还隔条银河呢。这都不是事儿啊。要我说啊，你呢就多给小新一点点时间，等他不再为别人伤心了，咱们再接再厉。
0: 对。嗯，你说的对，起码你成功了，我们这个追爱联盟也没有白接。
2: 对啊。
3: 可以啊，够义气，
2: 够义气。
3: 走，喝酒去，
2: 喝酒去，
3: 啤酒里发光发热去，
2: 发光发热去。走，开开心心的。快一点，快一点！
3: 你慢点！
2: 快点，
3: 快点！
2: 走！
3: 别拉着我！
4: 哎，你看，前春告白失败了。
5: 太好了，花海里的萤火虫反正也不用死，你专心点，你别看手机。
4: 见过奥运会基础年，见过高考法考延期，见过万年铁树开。

0: 话，就是没见过甜甜的恋爱砸到陆巡的头上，看他也是活该。
1: 不是过敏，只是被跳蚤咬了。我先帮你开一点外涂的药，如果还不止痒的话，我们就吃一些内服的药。切记千万不要挠破了。
2: 还好没什么事。哎，那枸杞万枣上完药之前要这个先放人家里养着。
0: 看看这个小狗跟我们都没有缘分。
1: 外头的药膏一会儿回去尽快涂上。
0: 那个大夫，我们住的比较远，涂不到那些地方后背啊什么的，您现在能不能帮我涂一下？
1: 让你男朋友帮你涂呀。
2: 不是医生，那个我先去那个给他交医药费，你给他涂一下吧。
1: 啊，你男朋友真是又帅又细心，他是所有陪同家属中唯一一个全程没有玩手机的，难得还这么纯情，一定要好好珍惜啊。
0: 他不是我男朋友，是我同学。
1: 那他一定喜欢你。
0: 对了，今晚我去急诊的事你别和学生会的人说呗，我怕影响进主席团有什么问题。
2: 我可没那么闲，我有那么八卦吗？
0: 行，你高冷的人设终于在我身上起了一回正面作用。
2: 别挠。
0: 痒痒嘛，你就隔着衣服挠也没事。
2: 忍着点啊。你这样不就没手挠了吗？你要摔下去，我可没力气把你再背到医院了。
0: 不管我怎么努力，还是没能帮陆巡追爱成功。难道红线真的早就绑好了？我等凡人没办法插手吗？陆巡虽然毒舌、傲娇、讨人厌，但关键时刻还是挺讲义气的。
3: 那个，今天谢谢你。这么晚了还陪我去医院，你就是现在没有打车软件，他们一听我们要上山，他们都不接我们的单。
2: 什么打车软件？说啥呢？
3: 就是在手机上打车，人多车少的时候你还能加价，可方便。
2: 那些都是黑心车，你可别动这些歪心思。
3: 什么？我跟你说，十年之后你知道你现在说的话，我多么愚蠢。
2: 别挠了，你抱紧我，你克制一下自己，听见没有？忍住。
3: 我重不重？
2: 对我来说，刚刚好吧。
0: 陆巡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不对，不可能，一定是钱老板难得对我好了一回，我就斯德哥尔摩上身，错觉，一定是错觉。
1: 你男朋友真是又帅又细心，他是所有陪同家属中唯一一个全程没有玩手机的，难得还这么纯情，你要好好珍惜啊。
3: 你是不是有一点点喜欢我？
2: 上大学不算早的呀，不过你放心，我不
0: 一些世俗的愿望。
2: 没有，
3: 那你就好了。那你干什么？
2: 日行一善。
3: 那你说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就是50块钱以内的，我就算报答你这日行一善。
2: 星星。
0: 星星。陆巡果然最想要的还是小星星，真香定律成不欺我。
3: 发现这个姐姐把你搞定，答应你。

0: 我们光华法学院一直有走进社区，对民众进行义务普法教育的传统啊。这次活动，大家可以趁这次机会积累实战经验。活动结束以后，有愿意的同学可以提交一份论文，质量好的话，我可以推荐到《法治博览》杂志。
1: 那时候全班只有陆巡写了论文，我还鄙视他假积极，谁知道就是因为他的健康论文得到了红圈所的实习机会。这一次我也要大写特写，小陆巡对不起啦。
0: 这次活动带队的客座教授是知名的律师王若谷先生，下面掌声欢迎王教授。

0: 大家好啊！哎呀，我也很高兴这次能够带着法律走进社区，跟大家在一起。这我也是第一次啊！今天呢，我不单单是自己而来，
1: 果然是他。
0: 而且我带了一份可以帮助更多莘莘学子的“听说过”计划。
2: 名字虚怀若谷，陪人道貌岸然。
0: 就在刚刚，就这一瞬间，我有点恍惚了啊！我真好像在他们当中。 看见了当年的自己，所以这次我来不仅仅是辅导大家，我还要在你们当中挖掘出有前景、有抱负、有能力的同学。青云将一直扶助他们，青云将给你们学习机会、实践机会，以至于工作机会，并且在不远的将来。
3: 这次我不能翻同样的错，我得躲他远点，千万不能重蹈覆辙。
4: 开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这次活动啊，两个班级一起组队，啊，12个人一个小组，轮流进入各个社区。这次活动哪些小区都写在了。 发的各个这个表格上，在第一志愿想进小区的那一格写一，在第二志愿想进小区的那一格写二。填完以后，各个班长收上来统计一下。我们首先按照大家的投票进行分组，如果有冲突呢，啊，我们再协调。
5: 哎，上回是不是在那个安达小区那边有一个特别好吃的烧烤店？我们就选这个吧。这样结束了之后呢，我们还能一起去吃个饭什么的，是吧？对吧？嗯，就选安达小区。嗯。

0: 那个是那儿。
1: 我去那家，真是。
2: 这怎么这么热呀？下回
0: 再拿点
2: 好点去。
1: 哎，这不老李吗？
3: 杰文，
2: 这怎么来了？
4: 负责你们这一组的学长临时有事儿，我就替他来了。来，给你带点早饭。哦，对，我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得给你看一下。这个呢，是去年普法活动的经典案例。一会儿你吃饭的时候啊，可以看一眼，对今天咨询有点帮助。来来来，那个我这有一个经典案例，一会儿啊，大家相约传着看一下啊。我希望啊，今年咱们这个组会被评为优秀小队，好吧？嗯，
5: 谢谢学长，
6: 谢谢学长，
4: 加油啊！

0: 就要保护自己，对吧？
1: 叔叔，您看啊，这上面已经写得很明白了，你自己看看，好不好？
2: 这
1: 还能看看，我还得登记。
2: 对，所以我们办这个活动就是啊，哎，可以。
1: 叔叔阿姨们啊，我看我们这儿排队的人太多了，我也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你们每个人的问题。您看那边，这位同学也很好吧？您可以去那边，对吧？哎，
3: 那小姑娘没什么不想的，她肚皮里能有什么货色？
4: 是
3: 能那么行？
5: 电视里的大律师啊，都是这样的男孩子，
3: 对，
5: 卖相又好，口才又好。我们不都想问问你吗？别人我们也不相信啊。
1: 哎，阿姨，他有能力，他不分男女啊。您看啊，这位同学，他叫钱维，他是我们1级的班长。他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非常有社会实践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人心思细腻，
6: 常常能另辟蹊径，
1: 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儿，这不好吗？对吧？
5: 那好吧，咱们去那边看。
1: 对对对对，我们分散一下啊，好吧。
5: 去，
7: 好，
1: 来。
8: 哎，你好，
9: 哎呀，我来咨询咨询啊。哎，
8: 好，这个妇女权益的问题啊。啊，我家女孩子吧，她就是现在吧。
10: 谢谢啊。
1: 喂，你都持续输出两个点了，喝口水休息一下吧。啊，
9: 谢谢。
10: 我要立遗嘱。
1: 这个我来吧。叔叔，我们这儿可以帮您在这儿立遗嘱，
6: 但是您想要更高的效率呢，建议您去公证处办理公证遗嘱。我们这儿啊，立遗嘱可能需要您的身份证和户口本，过程中还需要一个见证人。您要不先跟家属商量一下？
10: 我没家属，我也不需要那小崽子知情。我要把我的房子还有所有的遗产都捐给国家，你帮我找找什么机构需要钱，我全捐了。
1: 哎，叔叔，这个过程咱们还是得走的。
10: 我就是要把钱全捐了，你看着办。
9: 我来办。叔叔，您家喝点水，润润嗓子，别气坏了啊。我用你了。他的目的不在于立遗嘱。您这是做好事儿，做慈善，怎么能不让那小崽子知道呢？我跟你说，这小崽子不在，我跟你说，咱真不能立，咱不能浪费了一次教育他的好机会，对不对？
10: 我那儿子半年也不回来一趟，你怎么教育他？我把所有财产全都捐给慈善，也不给他留一分钱。
9: 不能生气，那不是男孩子。肯定没有女孩子贴心，没有那么可怜嘛，对吧？但是您看您这手表，儿子新买的吧？
10: 我又不图他的钱，光知道买东西，人也不回来，这是假孝顺。
9: 您说的也是，但您说把钱全都捐给别人，一分都不给他，但实际上您还是爱他的呀。虽然他不回来，但是物质上满足您。那不是也是爱您的表现吗？您这不是法律问题，您这是情感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10: 不是，这世界上只有老子生儿子的气，凭什么儿子生老子的气啊？说软话我可不会。
9: 您不用会，这样啊，您把电话找出来，我给打电话，我教育教育他。您爷俩要好好聊一聊，很多事情就解开了啊。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吉祥。

0: 甜藤
1: 先进制造液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集像，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段先进制造液。哇，它在听谁指挥呢？
3: 气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0: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四川省凉山州，数千年前，彝族人就定居于此。为了沿袭富贵的传统，他们把火把节看作是最重要的节日。这将是一场

0: 火把节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节日之一。按照彝族的传统，欢庆的活动将持续三天。但在这场盛大的节日到来之前，彝族人早早就开始了准备。
1: 我叫毛雪宁，彝族名字是吉莫子吉，今年18岁。火把节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所以呢，我们全家人都会提前10几天就去山上采蒿草，然后回家细心给它编成一把把火把，让我们足够玩3天。
0: 和汉族过春节贴春联一样，采蒿草扎火把是彝族过火把节之前必须要做的事。但对于当地最具威望的石沙尼色老人来说，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他去完成。火把节当天，村民们早早出发，他们要赶在点火前到达10公里外的火把场。主持这场传统仪式的就是石扎尼色老人。
1: 今年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参加这次选美活动。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和谁来比谁最美啊，其实我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展示自己。
2: 小的时候记得我爸爸说的火把节的时候的话，在这个湖头呢丰富多彩，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还要唱山歌的在这边耍，还要动游的在这里，还要摔跤的在这边，我都不知道看哪一边。
0: 活动将持续整整一天的时间。当夜色渐渐降临，空气中蒿草的气味越来越浓烈的时候，真正的狂欢就要开始了。晚上8点整，

送火神的村民向山上进发。他们必须赶在火把熄灭前赶到祭祀场，这样才能保佑未来一年的生活顺顺利利。当天有数十万人聚集在凉山州大大小小的街头。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呢？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夏至长堂系列报道第二篇，以笋为媒，长堂夏日文旅餐饮持续升温。永和镇召开庆七一党员大会，以党建领航，共赴新征程。数字赋能，文产共融，文创课下午茶解锁文旅融合新路径。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伴随着边笋的丰收热潮，长塘镇依托优越的山林生态与特色笋食 IP， 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野休闲与乡村美食体验人气高涨，逐步走出一条农旅融合、以农兴旅的特色发展之路。今天的夏至长塘系列报道播出第二篇，以笋为媒，长塘夏日文旅餐饮持续升温。
3: 连日来，长塘镇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绿意盎然，清风徐徐。依托成片茂密的森林资源，营地凭借清凉舒适的山林环境、原生态的自然景致，成为周边市民夏日避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前来露营、徒步、亲子游玩、山野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沉浸式畅想山林清风，观赏竹海绿意，体验挖笋、观景、休闲的一站式乡村文旅乐趣。不少游客专程奔赴长塘，奔赴山野竹海，沉浸式体验

0: 夏至采笋的田园乐趣，感受乡村夏日独特的风土人情。
1: 我感觉这里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本身它是一个水库嘛，然后现在建了这个以后，就不光是发挥了它自然生态方面的优势啊，然后也有了一些娱乐设施啊，配套的一些业态啊什么的，那我们像周末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

0: 地道的笋味美食，原生态农家菜肴圈粉无数，迎来客流，营收双增长。今年六月，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的正式开放，不仅带动当地农户的就业，也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新的路径。
1: 前阵子的杨梅季的时候，有村民在这里卖杨梅，有卖笋的，然后甚至还有卖鸡蛋的，那就很多的这种土货山货，通过我们把流量做起来了以后，村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些这个致富的小点位啊。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下，能够去把这里做成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这样子的一个共富集市，让更多游客来能感受到长塘的风物、长塘的笋。长塘的土货。
0: 如今，长塘镇以时令边笋为特色纽带，串联起山林观光、田园体验、农家美食等多元文旅业态，成功将生态物产转化为文旅流量，让小小边笋成为激活夏日乡村文旅经济的关键抓手，持续擦亮长塘乡村文旅特色名片。
2: 为夯实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今天上午，永和镇隆重举办“星火照前路，声声皆和鸣”七一党员大会，全镇各村党员干部齐聚一堂，以系列庄重仪式凝聚奋进力量，锚定共赴目标，更续红色血脉。
3: 大会以“集队共进启新篇”首先举行麻澳湖共赴片区系列签约聘任仪式。新澳村、朱巷村、大墩村三位村党组织书记共同在麻澳湖共赴片区书法长卷上按下手印，正式宣告三大行政村抱团组建共赴片区。随后，三方上台完成麻澳湖共赴空间共创签约，同步开展共赴片区智囊团聘任仪式，为麻澳湖片区乡村共赴建设注入青年动能。大会举行三棱镜民情日记交接仪式，实现基层治理为民初心接力传承，党员共同观看红色影像，聆听本土英烈故事，筑牢红色信仰。镇领导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毕生奉献，激励全体党员实干奋进。永和镇党委书记倪成成为全体参会党员讲授专题党课。上半年，永和镇发展取得进步，但也面临经济承压、安全维稳、作风短板等诸多挑战。越是攻坚克难，越需要全体党员干部担当实干。会议指出，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守本心，始终为民干事，站稳群众立场，摒弃私心杂念；二、正心态，戒骄戒躁，杜绝浮躁功利，立足长远，深耕实干；三、创实绩，聚焦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全力攻坚项目建设，守牢安全底线，建强干部队伍；四、硬作风，勤学慎思，提升本领，狠抓落实攻坚克难，严守纪律，廉洁干事，杜绝躺平不作为；五、验成效，以真实际、群众好口碑、长远发展成效检验工作。大会最后，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整齐肃立，高举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并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此次七一党员大会及共建签约、星火交接、红色教育、荣誉表彰、理论授课、初心宣誓于一体，既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也是永和镇以党建聚合合力、以片区联动推动共赴的全面动员。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为搭建全区文创客交流对接平台，推动数字技术与本土文旅资源深度融合，2026年二季度上虞区文创客下午茶暨第188期渔创下午茶活动在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举办。20余位文化创意从业者、新媒体创业者、民宿主理人及文化传播者齐聚一堂，共探数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3: 本次活动聚焦 AI 数字赋能、文产跨界融合，设置专题分享、座谈交流、实地勘探三大特色环节，内容贴合行业发展前沿，兼具实用性与创新性。活动现场，浙江天盟传媒董事长郑超带来 AI 广告片制作全流程实战营，从剧本到新媒体广告片的智能革命主题分享，围绕 AI 剧本创作、画面选取、智能剪辑等实操内容展开讲解，

实战案例现场传授数字化内容创作技巧。座谈环节，翠翠森林主理人介绍项目运营概况，畅谈未来乡村文旅运营设想。参会创客围绕 AI 赋能文创产品开发、跨界业态打造、闲置空间活化等议题各抒己见，交换发展思路，对接优质资源。文创客下午茶是我区服务文创客群体的常态化品牌活动，本次活动以人工智能为切入点，打通新媒体创作与乡村文旅两大领域。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办好四季文创客下午茶系列活动，持续搭建交流孵化平台，以数字创新为抓手，持续释放上渝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新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连日来，位于百官街道江东北路曹娥江四环大桥下的江东中心泵站提升改造工程正有序推进，目前设备更换和土件改造已基本完工，下一步将开展无人机库等智能化设备的安装与调试工作。
1: 据介绍，江东中心泵站于2014年建成投用，占地9.2亩，配套8000立方米调节池，设计日输送污水10万立方米。现阶段日均输送污水约8万立方米，是剩余规模最大的无人值守污水枢纽提升泵站。
2: 主要分三大块：智能化改造、设备改造以及土件改造。其中，智能化改造是在原有设备都采用数字排水平台统一管理的基础上，计划新增一台无人机机库，并配套了水务智能巡检系统。
1: 眼下，泵站更新了全套标志标牌，补种修剪绿化，彻底改善泵站内外环境面貌。设备改造聚焦环保与监测能力，完成除臭设备零部件更换、水质在线检测设备维修改造，除臭处理能力显著提升，水质数据监测实时稳定，有效减少污水运维对周边环境影响。此外，工程攻坚重点落在智能化提质升级，打造辐射全域管网的低空智能巡检枢纽。
2: 智能化改造实行全自动 AI 巡检作业，每天可以高频执行8至10次的巡检任务，日均累计飞行里程可达100多公里，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人工管网巡查模式，使我们的管网巡查工作更加科学高效。
1: 改造完成后，江东中心泵站将实现软硬件全方位提档升级，大幅降低人工巡查压力，管网故障发现处置效率大幅提升。同时，泵站作为全区污水输送核心枢纽，改造完工投用后，将进一步夯实剩余污水收集输送体系，持续提升城市水环境治理能力，为曹娥江流域生态保护、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坚实水务保障。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
0: 为全面提升梅汛期极端天气下应急抢险、水上救援及排涝处置的实战能力，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近日区排水公司在百官街道华威东桥
3: 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虞节目。如今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定期体检、科学管理身体已经成为生活新风尚。早筛查、早评估、早干预是抵御疾病、守护健康最有效的方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带大家了解医院全新的体检服务特色优势与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坐落于上虞人民医院五号楼行政楼一楼的健康管理中心，总建筑面积2289平方米，中心摒弃嘈杂拥挤的传统体检模式，整体环境清雅安静，功能布局科学人性化，设立独立专属体检专区，与门诊就诊人群完全物理分隔，做到人流彻底分流，既避免等候拥挤，又充分保障个人体检隐私，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从容、静谧、舒适的环境下完成全项体检。
1: 我们中心完成了升级改造之后啊，就是科学的划分了我们的所有的等候区域，我们分为导诊区、一般检查区、专科检查区、影像检测区、采血化验区、休闲等候区和 VIP 服务区等多个功能。体检的功能啊，体检空间的功能。

0: 比以前扩大了近一倍。
1: 同时，中心全面上
0: 极简的套餐，兼顾普惠性和个性化的需求。
1: 除常规体检项目外，中心聚焦群众高发疾病，重点开展肿瘤早筛、心脑血管疾病筛查、消化系统疾病筛查、妇科专项、男科专项、亚健康评估等特色深度检查，精准捕捉早期健康隐患，真正实现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院内各专科临床专家全程提供技术支持与报告把关，一旦体检发现异常指标，可直接开通绿色就诊通道，无缝对接临床科室，提供多学科会诊、专科转诊服务，让受检者体检无忧，就医便捷。
2: 我们构建了全流程智能化健康管理体系，从线上预约、自助开单到标本条码管理，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开始自助化运作，减少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体检报告可智能生成、云端存储，大家通过手机就能在线查询，系统还会对历年体检数据进行分担对比，针对异常指标自动智能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健康风险。同时，我们为每一位受检者建立了专属的电子档案，实行长期动态管理。体检结束后，我们会提供一对一报告解读、专业健康咨询，结合个人生活习惯，给出健康的饮食、运动、作息指导，持续跟进健康状况，帮助大家改善亚健康状态，阻断慢性病的发展。
1: 家住城区的市民王女士，每年都会选择来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做年度体检。今年她通过智能系统完成全套检查后，报告提示查出胆囊结石，同时伴有多侧甲状腺结节。中心医师结合她作息不规律、长期久坐、日常饮食重油重荤的生活特点，为她制定了专属饮食调理方案、作息调整规划以及定期复查监测计划，并定期线上回访跟进。
3: 甲状腺结节也有的是啊，甲状腺结节呢，一般来讲我们就看类别啊。如果 B 超做出来，比如说一到三类的，那基本上考虑是良性的啊。即使三类，也只有1%到5%可能是不好的啊。所以说一般来讲就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哎，
1: 像这样依托检后健康指导改善身体状态的市民，在中心还有很多。从舒适的体检环境、精准的设备检测，到个性化套餐定制、智能化流程服务，再到检后随访、慢病干预、诊疗衔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形成了体检、评估、干预、追踪的闭环健康管理模式。丰富多元的服务体系，让健康管理不止于一次体检。中心可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团体体检业务，除定制专属体检方案外，还提供职业病防治科普、全员健康档案管理、年度团体健康数据分析等服务。此外，中心常态化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公益义诊等健康促进活动，面向大众普及科学养生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0: 我们接下去我们会不断的进行完善。上午我们开展了体检，下午我们会有不同的专家给广大的市民进行咨询。后续我们会把市民比较关注的挂号难的那几个专家请到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来，给大家进行健康的讲解。我们会不断的迎合大家的需求，把健康管理中心更加的改造完善。我们希望通过专业的健康管理，来帮助更多的市民朋友远离疾病的困扰，养成健康生活的方式，守护每一位家庭的幸福。
1: 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体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杨百村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3: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在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的要求和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对。
4: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3: 哦，切掉了。
4: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0: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
5: 升级，跑出了上虞样板速度。
6: 近年来，我区每年修订三农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靶向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累计孵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6家，全国农业500强企业1家。依托3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丁宅、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等平台，我区统筹1.2亿元涉农专项资金，精准投向鲜果种植、标准化设施改造、数字果园搭建等

0: 关键环节。如今全区已建成39个智慧果园基地，果农的亩均收益稳稳提升20%以上。同时，我区累计投入近3500万元打造农创智谷平台，把实验室里的良种先放到基地里中式熟化，再推广到农户的田间地头。目前已成功引育60个优质鲜果品种，落地推广面积1.5万亩。在此基础上，我区还安排1600万元资金支持院地科技合作，提升四季鲜果品质。同时，引育20多家鲜果深加工企业，成功开发4大类30多款产品，让鲜果附加值直接提升30%以上。此外，我区先后出台和美渔村片区组团建设发展实施意见，累计投入19亿元，打造和美渔村10大片区，把散落在山野的鲜果基地串成了全年不打烊的四季鲜果之旅精品线路。针对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我区出台渔农共创政策10条，安排155万元扶持资金，助力农创客抱团发展，累计投入700多万元开设鲜果种植、电商运营等特色技能培训班，已培育出1516名扎根乡村的农创客，直接带动1.5万多名农户在种植、加工、文旅等环节分享产业红利。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7月1号，我区第5期爱企服务日活动在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举行，区领导、于丹、程程牵头接待企业代表、相关区级部门、属地街道负责人参加活动，通过面对面座谈交流的方式。

0: 错，推动企业诉求，当面提，当场议，马上办。区领导不时与企业负责人、营商环境观察员交流互动，力争让解决方案更合理、更周全。绍兴市格里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是我区乡村文旅重点培育企业，其投资打造的金鸡山文旅项目聚焦矿坑生态修复、精品文旅体验业态，自今年四月对外开放以来，逐步成为区域乡村振兴特色亮点。企业负责人在座谈中反映，随着暑期旅游旺季临近，项目客流持续攀升，但周边道路、停车等基础配套相对薄弱，制约项目整体运营和游客体验。针对企业诉求，于丹当场明确工作方向，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立足文旅产业发展趋势，聚焦企业实际痛点，快速落实配套提升举措。随即，属地单位、有关部门现场回应企业关切。东关街道将先行对项目周边5000多平方米停车场实施基础提档改造，同步将片区整体配套提升工程纳入区级新农村建设统筹项目，系统完善交通、环境、服务等配套体系，全面夯实乡村文旅发展硬件基础。活动中，康龙化成绍兴药业有限公司介绍了企业阶段性发展成效。今年一至六月，企业一号产业园产值达7.2亿元，同比增长超80%。在属地精准服务保障下，二号产业园顺利取得施工许可，项目建设进度较原计划提前1个多月。同时，企业结合 CDMO 行业周期短、迭代快、品类多、时效高的产业特性，提出优化现有审批监管流程的诉求，希望进一步提升项目落地推进效率。于丹认真记录并回应，政府服务将精准匹配企业发展节奏，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持续深化制度创新。
1: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雨水比昨天收敛了一些，预计从明天开始，我们会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后天开始最高气温会升至35度高温线以上，将出现大范围的持续高温天气，盛夏酷暑的体验要来了。除此之外，每天午后还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来凑热闹，有雷雨时，局部地区还可能伴有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威力不小。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未来几天既要防暑防晒，又要防突如其来的阵雨或雷雨，晴雨伞是出门标配。另外，高温天气持续，大家要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减少正午时段的户外活动，多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3到35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中华孝德园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桃花源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富之山阵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东山湖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凤鸣山阵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裘皮城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好久却不见出来，便坐回中堂里，放了竹窗帘闷着，缠着奶奶说故事。奶奶是会说故事的，说了一个，我们还要她再说一个。奶奶突然说，月亮进来了。我们看时，那竹窗帘里果然有了月亮，款款的悄没声地溜进来，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的，爬着那竹帘格，先是一个白道儿，再是半圆，渐渐地爬得高了，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我们都高兴起来，又都屏住气，生怕那是个尘影儿变的，挥一口气吹跑了呢。月亮还在竹帘上爬，那满圆儿却慢慢又亏了，末了便全没了踪迹，只留下一个空镜，一个失望。奶奶说，他走了，他是匆匆的，你们快出去寻月吧。我们很快就在葡萄叶上、瓷花盆上、爷爷的仙刃上，刚站到河的上弯，就大呼小叫，月亮在这儿，月亮在这儿。我们坐在沙滩上，掬着沙，瞧那光辉，正像奶奶说的那样，它是属于我们的，每个人的。我们又仰起头来，看那天上的月亮，月亮白光光的。我突然觉得，空也是我们的了。

0: 我做的这些努力全都是因为你，你明白吗？就算我是无辜，就是我坐高铁时不小心撞到的。
1: 来，吃水果了。吃一个，这新鲜的，你吃。你能不能不闹？你看子琪那么小，那么可爱，你为什么还这样？每个人都让你搞得很痛苦，你知道吗？我多爱你，你不知道吗？我们离婚吧。
2: 离婚？为什么离婚？我为这个家奉献这么多，努力工作，你为什么还要离婚？你为什么？澳门这个国际文化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 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3: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ing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4: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 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传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3: 这个加住，你看电马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的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就不管了，随他自己再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了。
5: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你哋准备好未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
4: 9月3日，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6: 3、2、1，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已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呢？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夏至长堂系列报道第二篇，以笋为媒，长堂夏日文旅餐饮持续升温。永和镇召开庆七一党员大会，以党建领航，共赴新征程。数字赋能，文产共。

0: 容。文创课下午茶，解锁文旅融合新路径。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伴随着边隼的丰收热潮，长塘镇依托优越的山林生态与特色隼食 IP， 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野休闲与乡村美食体验人气高涨，逐步走出一条农旅融合、以农兴旅的特色发展之路。今天的夏至长塘系列报道播出第二篇，以隼为媒，长塘夏日文旅餐饮持续升温。
1: 连日来，长塘镇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绿意盎然，清风徐徐。依托成片茂密的森林资源，营地凭借清凉舒适的山林环境、原生态的自然景致，成为周边市民夏日避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前来露营、徒步、亲子游玩、山野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沉浸式畅想山林清风，观赏竹海绿意，体验挖笋、观景、休闲的一站式乡村文旅乐趣。不少游客专程奔赴长塘，奔赴山野竹海，沉浸式体验夏至采笋的田园乐趣，感受乡村夏日独特的风土人情。
2: 我感觉这里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本身它是一个水库嘛，然后现在建了这个以后，就不光是发挥了它自然生态方面的优势啊，然后也有了一些娱乐设施啊，配套的一些业态啊什么的。那我们像周末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
3: 6月6号到现在，我们在抖音上面的售票大概是卖了35万人左右，然后日常的话大概在300人左右的这个客人，所以总共开业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大概到店应该有个2000多人了。
1: 火热的文旅人气直接带动本地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长塘镇上的长塘土菜馆凭借地道的笋味美食、原生态农家菜肴圈粉无数，迎来客流、营收双增长。今年6月，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的正式开放，不仅带动当地农户的就业，也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新的路径。
3: 前阵子的杨梅季的时候，有村民在这里卖杨梅，有卖笋的，然后甚至还有卖鸡蛋的，那就很多的这种土货山货，通过我们把流量做起来了以后，村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些这个致富的小点位啊。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下，能够去把这里做成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这样子的一个共富集市，让更多游客来能感受到长塘的风物、长塘的笋、长塘的土货。
1: 如今长塘镇以时令边隼为特色纽带，串联起山林观光、田园体验、农家美食等多元文旅业态，成功将生态物产转化为文旅流量，让小小边隼成为激活夏日乡村文旅经济的关键抓手，持续擦亮长塘乡村文旅特色名片。
0: 为夯实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今天上午，永和镇隆重举办“星火照前路，声声皆和鸣”七一党员大会，全镇各村党员干部齐聚一堂，以系列庄重仪式凝聚奋进力量，锚定共赴目标，更续红色血脉。
4: 大会以集队共进启星篇，首先举行马澳湖共赴片区系列签约聘任仪式。新澳村、朱巷村、大墩村三位村党组织书记共同在马澳湖共赴片区书法长卷上按下手印，正式宣告三大行政村抱团组建共赴片区。随后，三方上台完成马澳湖共赴空间共创签约，同步开展共赴片区智囊团聘任仪式，为马澳湖片区乡村共赴建设注入青年动能。大会举行三棱镜民情日记交接仪式，实现基层治理为民初心接力传承。党员共同观看红色影像，聆听本土英烈故事，筑牢红色信仰。镇领导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毕生奉献，激励全体党员实干奋进。永和镇党委书记倪成成为全体参会党员讲授专题党课。上半年，永和镇发展取得进步，但也面临经济承压、安全维稳、作风短板等诸多挑战。越是攻坚克难，越需要全体党员干部担当实干。会议指出，

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守本心，始终为民干事，站稳群众立场，摒弃私心杂念；二正心态，戒骄戒躁，杜绝浮躁功利，立足长远，深耕实干；三创实际，聚焦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全力攻坚项目建设，守牢安全底线，建强干部队伍；四硬作风，勤学慎思，提升本领，狠抓落实，攻坚克难，严守纪律，廉洁干事，杜绝躺平不作为；五验长效，以真实际、群众好口碑、长远发展成效检验工作。大会最后，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整齐肃立，高举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并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此次七一党员大会及共建签约、薪火交接、红色教育、荣誉表彰、理论授课、初心宣誓于一体，既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也是永和镇以党建聚合合力、以片区联动推动共富的全面动员。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为搭建全区文创客交流对接平台，推动数字技术与本土文旅资源深度融合，2026年二季度上虞区文创客下午茶暨第188期渝创下午茶活动在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举办。20余位文化创意从业者、新媒体创业者、民宿主理人及文化传播者齐聚一堂，共探数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本次活动聚焦 AI 数字赋能、文产跨界融合，设置专题分享、座谈交流、实地勘探三大特色环节，内容贴合行业发展前沿，兼具实用性与创新性。活动现场，浙江天盟传媒董事长郑超带来 AI 广告片制作全流程实战营，从剧本到新媒体广告片的智能革命主题分享，围绕 AI 剧本创作、画面选取、智能剪辑等实操内容展开讲解，用实战案例现场传授数字化内容创作技巧。座谈环节，翠翠森林主理人介绍项目运营概况，畅谈未来乡村文旅运营设想。参会创客围绕 AI 赋能文创产品开发、跨界业态打造、闲置空间活化等议题各抒己见，交换发展思路，对接优质资源。文创客下午茶是我区服务文创客群体的常态化品牌活动，本次活动以人工智能为切入点，打通新媒体创作与乡村文旅两大领域。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办好四季文创客下午茶系列活动，持续搭建交流孵化平台，以数字创新为抓手，持续释放上虞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新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连日来，位于百官街道江东北路曹娥江四环大桥下的江东中心泵站提升改造工程正有序推进，目前设备更换和土件改造已基本完工，下一步将开展无人机库等智能化设备的安装与调试工作。
1: 据介绍，江东中心泵站于2014年建成投用，占地9.2亩，配套8000立方米调节池，设计日输送污水10万立方米。现阶段日均输送污水约8万立方米，是剩余规模最大的无人值守污水枢纽提升泵站。
2: 主要分三大块：智能化改造、设备改造以及土件改造。其中，智能化改造是在原有设备都采用数字排水平台统一管理的基础上，计划新增一台无人机机库，并配套了水务智能巡检系统。
1: 眼下，泵站更新了全套标志标牌，补种修剪绿化，彻底改善泵站内外环境面貌。设备改造聚焦环保与监测能力，完成除臭设备零部件更换、水质在线检测设备维修改造，除臭处理能力显著提升，水质数据监测实时稳定，有效减少污水运维对周边环境影响。此外，工程攻坚重点落在智能化提质升级，打造辐射全域管网的低空智能巡检枢纽。
2: 智能化改造实行全自动 AI 巡检作业，每天可以高频执行8至10次的巡检任务，日均累计飞行里程可达100多公里，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人工管网巡查模式，使我们的管网巡查工作更加科学高效。
1: 改造完成后，江东中心泵站将。

0: 实现软硬件全方位提档升级，大幅降低人工巡查压力，管网故障发现处置效率大幅提升。同时，泵站作为全区污水输送核心枢纽，改造完工投用后，将进一步夯实上游污水收集输送体系，持续提升城市水环境治理能力，为曹鄂江流域生态保护、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坚实水务保障。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为全面提升梅汛期极端天气下应急抢险、水上救援及排涝处置的实战能力，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近日区排水公司在百官街道华威东桥周边河道组织开展防汛排涝实战演练，通过理论培训与实景练兵相结合，全力筑牢城市安全渡汛屏障。演练前，全体参演人员迅速集结到位，逐一检查抢险车辆、救生设备、绳索器材、排水泵等防汛物资。演练现场模拟河道水位暴涨、岸边人员被困等突发险情。随着指令下达，应急救援组迅速搭建绳索横渡救援系统，救援人员穿戴全套防护装备开展跨河救援，队员们紧密配合，稳固支点，快速完成救援设施架设。同时，抢险人员乘坐橡皮艇开展河面巡查搜救，高效完成被困人员转移。另一边，排涝抢险组紧急调度抢险车辆，架设排水设备，随时待命开展低洼区域积水强排作业。整场演练环节紧凑，流程规范，处置有序，全面还原了汛期抢险全过程。
1: 训练的话，我们一直都有训练，基本上每隔一星期，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们每星期都在做为这个防汛演习。演习的意义也是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汛期，如果出现相应的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响应，及时的展开救援。
0: 演练结束后，现场开展集中复盘总结。本次演练整体流程顺畅，处置规范，配合默契，达到了检验预案、锤炼队伍、磨合机制的预期效果。对演练发现的细节短板，公司将逐项优化整改，进一步细化完善防汛预案、规范处置流程，强化队伍练兵备战，持续保持全员临战状态。据了解，入汛以来，区排水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河道、低洼点位、市政管网巡查巡检，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全方位夯实汛期安全保障基础。下一步，公司将持续紧盯梅汛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不断补齐应急处置短板，细化防汛排涝各项措施，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于长塘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
2: 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公寓切实解决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租房难，租房贵，居住条件差，让奔波城市的奔跑者真正安居在上虞，温暖在上虞。
3: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质。

0: 格。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1: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于长堂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不同于春笋的热闹，冬笋的珍贵，初夏的边笋低调生长于地下，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长塘温润的水土滋养出无色清甜的山野真味。每一口新鲜都来自笋农迎着晨光的辛苦奔赴，最好的山野食材从不需要繁复烹饪，脆嫩爽口，轻而不寡，这口独有的鲜是长塘人刻在骨子里的夏日味觉记忆，也是上虞最朴素的人间烟火。一季边笋熟，一方百姓忙，小小的初夏鲜笋不仅装点了百姓的餐桌，更成为长塘乡村的富民好物，让山野风物成为乡村振兴最鲜活的底色。
2: 目前我们边笋的主要产的月份是5月到10月，长塘总共有18000亩的林地，好的时候一边笋一天可以产1万斤左右。目前笋农这段时间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边笋，对于一个笋农来讲，一亩林地一个月能达到2000到3000的收入，

0: 一笋知初夏，百味是长堂。夏日见场，笋味正浓。
1: 这是一室一厅一卫一厨的，还有热水器、床、空调。
0: 在与务工十年的四川籍快递小哥李英中，正第一时间和家人视频分享喜讯，向妻子展示全新的公寓房间。这是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公寓，博裕公寓作为我区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公寓切实解决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租房难、租房贵、居住条件差等痛点，让奔波城市的奔跑者真正安居在上虞，温暖在上虞。
2: 住这个房子挺好的，跟我们特别是外地小哥，这个压力减轻不少。这个环境挺好的，是吧？跟差不多跟那个小区房一样，有物业呀，是吧？有健身房啊，是吧？有那个娱乐的设施设备都有。说实话，都没想象到有这么好的房源给我们住。
0: 博裕公寓由国企盘活存量房源改造，主打高性价比小户型，全屋精装配齐家电，拎包就能住。租金相比周边更实惠，支持月付无中介费，基础租金收益有保障。
3: 价格的话是这样的，就是首年免租金，第二年的话是付房子租金的二折，就是20%，相当于比如我打个比方，这套房子原来租金是1000块钱一个月的话，第二年开始就是他只要付200块钱一个月就好了，第三年的话是打三折，就相当于付300，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一个优惠政策。
0: 为全方位打造宜居家园，小哥港湾博裕公寓配齐便民服务区、健身娱乐区、休闲生活区三大功能区块。
3: 我们这里设置了小哥书吧、小哥茶室、小哥影院，还有共享厨房。然后考虑到这边可能小哥餐饮的话可能不是很方便，包括价格方面相对也高的也可能相对会高啊。我们在离港湾不到100米的地方找了一家小哥食堂，就是跟他们政府方面跟他们已经都相互谈好了啊，就是价格的话提供9.9元这样一荤一素的这样一个套餐。然后另外的话因为小哥平常工作的时候也比较繁忙啊，然后空闲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这边有相应的这种配套健身设施，包括台球、乒乓球、健身房。另外的话，我们小哥港湾这里面也有洗衣房，还有那个理发店，相应的都给他们配套了。在这里反正衣食住行方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保障了的。

0: 木石，取自磐石任木，寓意扎根生长。这方小而精的美玉天地，一对夫妻深耕美玉，始终笃定美玉从不是速成的技巧，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扎根。
1: 首先呢，我们是夫妻俩，本身自己就非常热爱画画，然后我们就想画画这个教学这个事情不像做成传统生意那样，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然后他们的基础教育会做得比较扎实。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以后是否真正的从事艺术行业，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0: 不扩班不速成，木石坚持小众精品美玉，更坚守家校理念，双向同频。
1: 我们收学生其实也是同步在选择家长，希望选择一些跟我们同频的家长。画画真的不是一张画一幅作品的事情，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生长，是对自我感知的一种表达。你开心时可以画画，你失落时同样也可以画画，画画是你抒发情绪的一种出口。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希望我们能陪着孩子一起慢下来。
0: 摒弃模板临摹，只做实物写生。在木石，绘画从不是对着模板临摹复制，而是用眼观察世界，用手描摹真实。在这里，从不着急产出完美画作。
1: 我们只开设写生课，是因为我觉得临摹别人的作品，孩子会比较简单获得画面成就感。只是把别人的作品复制了一遍。写生课呢，需要孩子独立观察、比较去完成。他的画面虽然会比较笨拙，但都是孩子真实能力的一种表达。实物写生也能更好地提高孩子的观察力和专注力。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如今，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定期体检、科学管理身体已经成为生活新风尚。早筛查、早评估、早干预，是抵御疾病、守护健康最有效的方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带大家了解医院全新的体检服务特色优势与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坐落于上虞人民医院5号楼行政楼1楼的健康管理中心，总建筑面积2289平方米，中心摒弃嘈杂拥挤的传统体检模式，整体环境清雅安静，功能布局科学人性化，设立独立专属体检专区，与门诊就诊人群完全物理分隔，做到人流彻底分流，既避免等候拥挤，又充分保障个人体检隐私，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从容、静谧、舒适的环境下完成全项体检。
1: 我们中心完成了升级改造之后啊，就是科学的划分了我们的所有的等候区域，我们分为导诊区、一般检查区、专科检查区、影像检测区、采血化验区、休闲等候区和 VIP 服务区等多个功能。体检的功能啊，体检空间的功能比以前扩大了近1倍。
0: 同时，中心全面上线了智能导检系统，解决了以往受检者盲目排队的问题。大厅及各科室门诊显示屏将实时展示体检项目相关信息，系统可结合各科室实时人流量，自动为受检者分配最优检查科室，并实现全程动态监测。
2: 再亮是耳鼻喉科，
1: 就是大家只需要跟着我们的系统指引前往体检就可以了，告别了以前的扎堆排队、来回的奔波，让整个体检的过程更加高效又省心。然后每个体检结束，每个科室的体检结束之后，医生都会跟你们说去下一个科室，和在导诊单上写上下一个科室，大家只需要听医生的指示和导检单的指示去体检就可以了。
0: 作为医院重点打造的特色学科部门，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集健康体检、健康管理、健康促进、医疗服务于一体，始终秉持以人为本、健康至上的服务理念，打破体检与诊疗之间的壁垒，为个人、家庭、机关单位、企业团体提供全方位、个性化、一站式健康管理服务。
1: 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汇聚了一大批的临床经验丰富的医护专家，就医技团队专业扎实，我们检验影像、内外妇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等常规科室一应俱全，配备了全套的国内外先进的医学设备，包括数字化的低压彩色超声仪、全自动分生化仪、螺旋 CT、动脉硬化等检测仪、肺功能仪、心理评估设备等，硬件实力过硬，保障每一项检测数据精准可靠。针对不同的人群需求，我们

0: 中心聚焦群众高发疾病，重点开展肿瘤早筛、心脑血管疾病筛查、消化系统疾病筛查、妇科专项、男科专项、亚健康评估等特色深度检查，精准捕捉早期健康隐患，真正实现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院内各专科临床专家全程提供技术支持与报告把关，一旦体检发现异常指标，可直接开通绿色就诊通道，无缝对接临床科室，提供多学科会诊、专科转诊服务，让受检者体检无忧。就
1: 到标本条码管理，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开始自助化运作，减少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体检报告可智能生成、云端存储，大家通过手机就能在线查询，系统还会对历年体检数据进行送单对比，针对异常指标自动智能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健康风险。同时我们为每一位受检者建立了专属的电子档案，实行长期动态管理。体检结束后，我们会提供一对一报告解读、专业健康咨询，结合个人生活习惯给出健康的饮食、运动、作息指导，持续跟进健康状况，帮助大家改善亚健康状态，阻断慢性病的发展。
0: 家住城区的市民王女士，每年都会选择来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做年度体检。今年她通过智能系统完成全套检查后，报告提示查出胆囊结石，同时伴有多侧甲状腺结节。中心医师结合她作息不规律、长期久坐、日常饮食重油重荤的生活特点，为她制定了专属饮食调理方案、作息调整规划以及定期复查监测计划，并定期线上回访跟进。
2: 甲状腺结节也有的是吧？甲状腺结节呢，一般来讲我们就看类别啊。如果 B 超做出来，比如说一到三类的，那基本上考虑是良性的啊。即使三类，也只有1%到5%可能是不好的啊。所以说一般来讲就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哎，
0: 像这样依托检后健康指导改善身体状态的市民在中心还有很多，从舒适的体检环境、精准的设备检测，到个性化套餐定制、智能化流程服务，再到检后随访、慢病干预、诊疗衔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形成了体检、评估、干预、追踪的闭环健康管理模式。丰富多元的服务体系让健康管理不止于一次体检，中心可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团体体检业务，除定制专属体检方案外，还提供职业病防治科普、全员健康档案管理、年度团体健康数据分析等服务。此外，中心常态化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公益义诊等健康促进活动，面向大众普及科学养生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3: 好，我们接下去我们会不断的进行完善。上午我们开展了体检，下午我们会有不同的专家给广大的市民进行咨询。后续我们会把市民比较关注的挂号难的那几个专家请到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来，给大家进行健康的讲解。我们会不断的迎合大家的需求，把健康管理中心更加的改造完善。我们希望通过专业的健康管理来帮助更多的市民朋友远离疾病的困扰，养成健康生活的方式，守护每一位家庭的幸福。
0: 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

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2: 坐在黄昏的古桥上，怜悯天空的孤单和辽阔，天际线下远方的世界在沉落，那古桥茕茕孑立的折光又加重了我额头抑郁的轮廓。
3: 阿祖，你师父一直都这么社牛吗？
4: 你不懂，这叫出厂自带 BGM。
5: 张建明是杭州电视台第一代新闻工作者，也是文广集团原总编室主任，但他更喜欢我叫他师傅。师傅是个老顽童了，三句之内不动闷子他就浑身不自在。今天和他相约在坝子桥边，正因为这里曾是他奉献青春的主战场。坝子桥就长在杭州电视台老台的鼻子底下，相传此桥由鲁班所造，桥上建亭名凤凰亭，传说有凤凰来朝垂一方之美音。八仙之一的张国老还曾在桥上小憩。当然，鲁班啊、凤凰啊、张国老啊，这些都来自民间的口口相传，不足为凭。真正的传说还得由坝子桥边的人来创造。
2: 新闻部啊，就在这里，办公室就在这个地方。对对对，来，我们采访回来吧，机器一拎，走走走走走走走。这边呢是明珠的演播室，啊，明珠的演播室左侧，对啊，

0: 然后呢，这个演播室现在以后，哟，现在已经变成了羽毛球一个运动中心了。
1: 杭州电视台从1995年开始到如今呢，在环城北路上已经有15年了。那再过几个小时呢，咱们的节目播出完以后，我们就将全部搬往钱塘江畔的新大楼，开始全新的工作。
2: 曾经的环城北路139号，杭州电视台从这里起步。今天的环城北路139号，杭州国际创意中心从这里出发。目前这里已经吸引了传媒梦工厂、紫墨互动等一批新媒体、设计、教育类的创新企业入驻，创新的基因和气质在这块土地上从不缺乏。
3: 哎，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有航拍的新闻，就是我师父拍的。
4: 这么厉害？
0: 630洪灾啊，那是很大的，整个道路都淹了。就说整个连出都出不去，我们采访车都根本没法出去。哎呀，真是上天无门啊！上天这个时候思维的亮点一下就闪出来，马上一个电话打到浙江航空，租了一架飞机。我们一位副市长听说了这个，然后就是他也去，然后我们的两组记者好带一位副市长，然后这个飞机叨叨叨叨叨叨叨，我们拍，然后一边就是那个副市长解释啊，这个啊，你看这一块区域，你看看他妈洪水现在非常的大，你看，你看整个这个这个京杭大运河从那看的吧，这个边缘都没了啊。
5: 飞机航空拍摄现场报道，生动具体，有关领导同机查看灾情。记者在颠簸的飞机上克服了晕机反应，通过小小的机窗拍摄到大量珍贵的洪灾镜头，并连夜制作完成，为各级领导部署抗灾自救工作提供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
3: 大运河边这些救援的画面我们是不是也能看到？
0: 能看到。收视率城市创样调查队的话都是得30%以上来。
3: 这个数据真的不得了。
0: 对
3: 真的不得了。
0: 对，
2: 在那个小孩看电视像打游击的年代，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看新闻，让我们成为了杭州台的养成系观众。新闻60分，阿六头说新闻，生活Go Go Go，还有我曾耕耘过的新闻之基，一档档栏目成了大家了解杭州本地资讯，增添闲暇乐趣，甚至学习杭州话的入口。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张建明鼓励记者们拿起话筒，走向街头，走进角落，去记录现场，去找到最真实的城市病，从而推动变革。
0: 说我们以前那些现场这些东西呢，都是做成了什么，就是画面加解说。我一定要做一档新闻的话，就是完全内容都是社会新闻，形式都是记者拿话筒在现场在那走街串巷，都是一些都是到处都有我们的记者的身影，收视率蹭蹭的上去。我们就是到各个就是居民区里头那个窗户里一楼里面听，到了6:20的时候看有没有我们的新闻，然后到了就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就是明珠新闻的开头的那个片头的音乐嘛。哎呦，那个兴奋啊。
6: 张老师，其实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现在呢在拍这个桥建的微纪录片，那么我们一会儿想去采访一位年迈的守桥人，您能跟我们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一起偷师一下，对不对，左生？
7: 好的，可以。
8: 坝子桥名字由来是什么呢？有人说是不是天天有人在上面拜把子，并不是。坝子由来是因为桥侧原是艮山水门，水门上筑有水坝，由于东河和大运河水位落差悬殊，船只来往必须从坝上翻过去，而控制水坝的扛把子就是他。
9: 哎，朱班长，你好，你好，在忙吗？在忙吗？
10: 你好，哎，
1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著名的爱人张老师。
10: 哎，张老师，你好，欢迎
11: 导演，导演，
10: 你好。
11: 哎，朱班长在忙什么呢？
10: 在做刚刚做完例行检查。
8: 东河闸口操作班的班长朱俊，从东河船闸修建完成后，就坚守在坝子桥畔。相传很久以前，龙子公父的祖先被派下凡看守运河1000年。人们为了纪念其家族护河有功，按其模样雕成石像放在河中，寓意四方平安。朱俊就像这坝子桥下的功夫，看着船闸开通，看着河水变化，一年又一年。
11: 哎，朱班长，哎，在这个船闸没有修之前哈，这个坝子桥周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10: 哦，那个时候是这个水质也很差，环境很差。那个2010年。10月份开通以后，重新整治以后，两条河打通以后，那情况大改样，大变样了。
3: 我记得我们也做过，我们。

0: 台里做过非常多中东河的新闻，
1: 嗯，
0: 毕竟它是我们杭州市的市河，
1: 开通时候就是开通了旅游船，
0: 嗯，
1: 哎，现在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是网红的打卡的一个点了，
0: 嗯，
1: 哎，旁边来旅游的人很多，甚至有的人是打飞的过来坐这个趟船，2010年10月1号就开始了，有的，
0: 嗯，游船码头在哪儿？
1: 哦，就在前面。
2: 船闸的开合间带动着沿线的繁荣发展，也流逝着朱班长的手闸岁月。再过几个月，朱班长就要退休了，他的徒弟毛毛将继续坚守在这里。两代凤凰亭的守护者即将迎来交替，朱班长也有些不舍。
1: 差不多我再过一年也差不多快退休了，
0: 嗯，
1: 但我很放心，
0: 嗯，
1: 啊，因为有毛毛在。
3: 退休不是句点，只是一个逗号。你离开了这个桥，还前面还有那个很多的路要走，还有你的诗和远方。
2: 坝子桥边的人换了又换，桥还是在那里守着一方水土，不偏不倚，不卑不亢，就像回忆里的一口热饭，一抿清茶，就算记不清滋味了，再遇到的时候还是会感受到熟悉的温暖，让人忍不住说一句，原来你还在。
3: 到这里的话，我真是很多回忆就浮现起来了，离我们台很近的一步之遥。
4: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张老师身上哈，我学到了作为一名这个新闻记者，首先呢，要有眼力，要善于发现新闻现场，还有这个新闻线索，然后呢是要有脚力，要多走多探。
3: 作为一个记者哈，你的态度就是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热情而不讨好。有一天以后啊，我回家吃晚饭了。很偶然的一个邻居看到了，然后跟我儿子说一句话，哎，怀宇啊，你爸来吃晚饭了。我儿子说，你骗人，我爸从来不吃晚饭。
5: 那时候我们就是您的晚饭。
3: 对，新闻是最好的精神大餐。
5: 进台30多年，您曾经有过后悔的时刻吗？
3: 后悔啊，这个词儿我都想都没想过。那么很多家里的事情肯定是有时候是顾不上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真正在意的是我这档新闻，新闻一旦出点什么纰漏，那我真的是要崩溃的。人活在世上，总要拼一下。所以你说现在再问我有什么值得这个后悔的、遗憾的，后悔的就是这个人老得太快了呗。事实上，我的新闻梦到现在还没醒啊。
2: 不疯狂叫什么梦想？醒不来的这个梦，也是迟迟不肯返航的勇。你可能在某天下午会突然特别想他，有关他的回忆像橡皮软糖一样会被拉得很长很长。这让我想起电影《山河故人》里的一句话，过去、现在、未来，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张建明和朱俊在他们的人生中经历过无数的告别，但他们很少伤感，因为离开了这座桥，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呢。这也是桥坚守人间的情怀吧。
4: 左生，刚才张老师是考了我，倒是没有考你哈，
0: 嗯，
4: 你今天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0: 我学到了站在角落才能看到人间。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虞财政赋能四季鲜果，撬动富民新赛道；
1: 我区举行第5期爱企服务日活动；
0: 区政协开展"请你来协商"专题活动；
1: 2026绿色低碳技术路演。

0: 与对接会在于举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从枝头鲜果到涵盖种植、加工和文旅的完整产业链，我区通过精准的财政投入，将小水果转化为撬动城乡共富的坚实支点，为乡村土特产全链条升级跑出了上虞样板速度。
2: 近年来，我区每年修订三农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靶向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累计孵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6家，全国农业500强企业1家。依托3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丁宅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等平台，我区统筹1.2亿元涉农专项资金，精准投向鲜果种植、标准化设施改造、数字果园搭建等关键环节。如今全区已建成39个智慧果园基地，果农的亩均收益稳稳提升20%以上。同时，我区累计投入近3500万元打造农创智谷平台，把实验室里的良种先放到基地里中式熟化，再推广到农户的田间地头。目前已成功引育60个优质鲜果品种，落地推广面积1.5万亩。在此基础上，我区还安排1600万元资金支持院地科技合作，提升4季鲜果品质。同时，引育20多家鲜果深加工企业，成功开发4大类30多款产品，让鲜果附加值直接提升30%以上。此外，我区先后出台和美渔村片区组团建设发展实施意见，累计投入19亿元，打造和美渔村10大片区，把散落在山野的鲜果基地串成了全年不打烊的4季鲜果之旅精品线路。针对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我区出台渔农共创政策10条，安排155万元扶持资金，助力农创客抱团发展，累计投入700多万元开设鲜果种植、电商运营等特色技能培训班，已培育出1516名扎根乡村的农创客，直接带动1.5万多名农户在种植、加工、文旅等环节分享产业红利。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0: 7月1号，我区第5期爱企服务日活动门属地街道负责人参加活动，通过面对面座谈交流的方式，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现场直奔主题务建议，各职能部门现场答疑解惑，逐项回应，当场落实举措，推动企业诉求当面提。
3: 好心越来越好。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雨水比昨天收敛了一些，预计从明天开始，我们会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后天开始，最高气温会升至35度高温线以上，将出现大范围的持续高温天气，盛夏酷暑的体验要来了。除此之外，每天午后还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来凑热闹，有雷雨时，局部地区还可能伴有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威力不小。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未来几天既要防暑防晒，又要防突如其来的阵雨或雷雨，晴雨伞是出门标配。另外，高温天气持续，大家要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减少正午时段的户外活动，多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3到35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中华孝德园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桃花源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富士山阵雨转雷阵雨，22到34度。

0: 那我们像周末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
1: 6月6号到现在，我们在抖音上面的售票大概是卖了35万，然后核算成人次的。